桃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他是《西游记》所有配乐的作者，曾仅收到2.7块钱的版权费。所有人都知道《西游记》，却很少有人知道许镜清。截止到今天为止，86版《西游记》已经在各大电视台重播了3000多次，每次重播，电视台的收视率就会迎来一个小高峰。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游记》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特殊记忆。每当音乐声响起，我们就知道《西游记》要开始了，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他就是许镜清，并且除了这首歌，《西游记》里的每一首乐曲都出自他一人之手。1942年，许镜清出生在山东的一个村落里，家境十分贫寒。父亲为了养家糊口，随着大家的步伐闯关东。才1岁多的许镜清在母亲的怀抱里来到了离山东2000多里外的黑龙江。父亲打零工，母亲在家务农，家里还有2个妹妹，辛苦劳作，一家人也仅仅只能算吃得上饭。作为家里的长子，许镜清5岁开始帮家里干活，维持家里的生计。每天天不亮就被叫起来捡煤盒、树枝子，家里的取暖只能靠这些，如果捡不回来就只能冻着。东北的冬天出奇的冷，手脚冻得没有知觉是经常的，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冻出水泡。许镜清对这样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是除了父亲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他必须坚强起来。在这样的生活当中，许镜清唯一的乐趣就是摆弄父亲给他用鱼皮做的那把二胡，这可能也是他音乐的启蒙。当他还不太明白音乐这个概念的时候，音乐就像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小的时候，许镜清学习并不好，直到3年级的时候，父亲给他写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幼的许镜清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战战兢兢地问眼里的父亲。父亲严肃地说：你小的时候不努力，等你长大了老了，后悔都来不及。看着父亲一本正经的样子，许镜清被触动了，他开始觉得读书不是为了给爹妈。这是许镜清一生当中记得最清楚的父亲的两句话之一，还有一句是：对你的母亲好一些。这是父亲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许镜清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一年许镜清14岁，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终于挺不住，年纪轻轻便离他们远去了。14岁的许镜清成为家里唯一的男人。按照许镜清的话来说，按道理来讲，我是不应该读书的，应该找个工作，哪怕是力气活也好，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和妹妹。但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却打破了这循规蹈矩。拿着通知书，许镜清进退两难，一面是自小的梦想，一面是潦倒不堪的现实。他看着满头灰尘的母亲，很难痛下心来选择远方。穷，穷得不敢有梦想。母亲却说：去吧，考上大学不容易，我就算拉小车也把你供出来。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他也不知道母亲怎么会如此坚定，但母亲却让他有了追梦的机会和勇气。他去了哈尔滨音乐学院上大学，临走前母亲拉小车捡包谷给他攒了3块钱。他看着可怜巴巴的钱，再次流下了眼泪。为了让母亲少操点心，许镜清一边上学一边兼职。他还是像之前那样不爱说话，不爱交际，一心只想着怎么尽快地完成学业。他们作曲班

许杏清的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开始拍摄。第一集中的身无名本无姓，却始终都没有找到一首与之相配的曲子。一个偶然的机会，许杏清接到了央视一个音乐编辑的电话，让他到台里来一趟。与他一起过去的还有另外一个作曲。到了以后，他接到一首词，一看是身无名本无姓。很快许杏清向西游记剧组投去了歌曲小样。杨洁导演听到这首歌直呼，这不就是孙悟空的感觉吗？杨洁导演询问是谁做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人不太有名。杨洁导演说，我要的不是有名。那个时候杨洁导演完全不知道许杏清是谁，也从来没有见过。仅凭借那一分多钟的音乐，杨洁导演坚定地选择了许杏清。在此之前，导演已经拒绝了七位作曲家。每每提到这段故事，许杏清先生脸上都是难掩的自豪。从那以后，许杏清先生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西游记配乐工作。那个时候他已经41岁了，一个成熟作曲家的黄金时期。他把他的时间全部献给了西游记。

这首《云宫迅音》创作来源是农民工的饭盒。有一天，许敬谦先生刚刚醒来，几个农民工一边敲打着饭盒，一边哼着小调，欢快地走去打饭的路上。这个声音吸引了许先生的注意力，那种放荡不羁，不就是孙悟空的随性吗？许先生赶紧拿起笔，把这个感觉用音符记录了下来。仅仅几个小时，《云宫迅音》就诞生了。为了体现猴王的不羁和力量，许先生在配器上选择了电子乐器和民族乐器相融合，但这个举动却遭到了专家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著作，怎么能用西洋乐器呢？但许敬卿却觉得，既然孙悟空代表着一种反叛精神，为什么在配乐上不能反叛呢？最后在杨洁导演的坚持下，选择了用这首《云宫迅音》。这首乐曲中用到的乐器多样性是迄今为止任何一首配乐都无法比拟的。许敬卿先生也由此获得了电子乐教父的称号。

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敢问路在何方》，其实是许镜清先生在323公交车上获得的灵感。当在公交车上路过一个菜市场的时候，靠在

旁边的许静清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特别感怀，这世上没有谁是容易的，大家都在努力地活着。突然一句话出现在许静清的脑海当中，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这是前些天他收到的词作者严肃老师的词。他是一个不记歌词的人，这句话却突然闯进了脑海。一向不擅长唱歌的他，却鬼使神差地哼出了这首歌。沉浸在自己音乐世界当中的许静清被到站播报叫醒，他赶紧找东西记下来，身上能写字的只有一个烟盒，他把烟盒拆掉，跟路过的小学生借了一根铅笔，趴在电线杆上写下了这首歌。回去之后仅仅两个小时的时间，这首传世之作便完成了。随着《西游记》的播出，这些歌曲火了，却没有人知道许静清是谁，就连曾经的同学提到许静清这个名字也没有什么印象，最多就是有点耳熟而已。那个曾经的小透明为《西游记》创作了所有的配乐，没有人会相信。1988年，《敢问路在何方》荣获了首届中国十佳影视剧金曲奖，此后又获得了国内外很多奖项。受邀参加庆典的许静清先生却没有被安排上台领奖，作为作曲者他却没有奖杯。许静清打电话主动向电视台要求，电视台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是农影的，工作人员一听也不远，就说行，到时候给你送过去。就这样，许静清获得了那本该属于他的奖杯。过了几天，值班室老大爷打电话给他说，这里有你一个奖杯，下来拿一下。本该万众瞩目下接受的荣耀，却仅在保安室里由值班大爷颁给了他。每当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许老先生总是像开玩笑一样，而其中的酸楚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那个知识版权意识缺乏的年代，许镜清先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像样的版权费。那首《猪八戒背媳妇儿》被制作成彩铃，各大公司赚了几千万，但许镜清却只收到了8000块的版权费，其中一家竟然只给了2.7块。有的时候许镜清打车去拿所谓的版权费，还得自己搭进去钱。2014年，韩寒拍摄《后会无期》用到了《女儿情》这首歌，韩寒给了10万块钱的版权费，除了管理费，许先生收到了3万块钱。这是许先生第一次收到真正的版权费。时隔近30年后，许镜清先生他的权益终于被看到了，但是他仍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完成自己大半辈子的梦想。经过一些网友的提醒，许先生决定众筹，有人带着对《西游记》的怀念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有人因为某些可以利用的价值投入资金，也有人开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网络上关于许镜清先生贪图名利炒冷饭的声音不绝于耳，有甚者更是直接谩骂。许先生70多岁了，却拿着年仅几千块钱的工资，住在连电梯地暖都没有的旧楼里。作为国家级作曲家，却连一场小型的演奏会都变成了奢望，却仍然有人无端辱骂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艺术家。不知道这算是许先生的悲哀，还是一代又一代看着《西游记》长大的人的悲哀。幸运的是，2016年，在许先生74岁这一年，他众筹成功。12月4号、5号这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西游音乐会。这场盛会进行的时候，许镜清先生并没有在台下观看，而是躲在化妆间里。他不敢看，他怕场面壮大自己忍不住眼泪，又怕现场惨淡对不起观众，他躲了起来。当梦想的树终于结出果子可以采摘的时候，许先生却不敢伸出手，那可是他用半辈子的心血浇灌出来的，人有几个30年呢？后来他还是在演奏会最后上了台，当主持人问他有什么想说的时候，千言万语许先生只说了一句，我想哭，3个字代表了他所有的情绪。年过古稀的老人一生的愿望从中年到老年终于实现了，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董卿问他这场音乐会是不是来得晚了一些，许先生说不晚，只要我活着就不晚。许先生眼中的泪水再次泛滥，这些年他所遭受的苦难在那一刻彻底的烟消云散了。有人因为他的配乐赚到几千万，有人因为他的歌曲红了一辈子，只有许镜清除了那场音乐会什么都没留下。许镜清先生说，我不图名不图利，就算不开大家也都听过这些歌，只是我多年的梦想。只是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已经很难有人理解这份坚持了。为了创作环境安静，许先生每每到晚上创作，就像他说的，我已经30多年没有见过北京的朝阳了，将自己的一切服务于创作之中。正是这样的匠人精神使他的作品永远流传，呕心沥血大半辈子只为创作出对得起观众的作品，这是那个年代创作人的坚持。将自己的黄金时代尽数献给了《西游记》，又用一生捍卫西游文化的尊严，这本就不应该是用钱财来衡量的。他这一生错过了太多本该属于他的荣耀，但他不应该再被忘记。每一个生命当中拥有过《西游记》的人都应该记得他。曲作者许镜清。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独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

0: 品是最好的风水。
1: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2: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1: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2: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1: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3: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8: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 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9: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8: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8: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

0: 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限生机，无数

0: 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

0: 驰名，
1: 更有那仙侠岭上绿牡丹，
0: 江郎山下黄秋葵。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怕挖雨，不管开工都抢地，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闯过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没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死。强上强恶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胶昂水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也许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阿拉善这样满足你对诗和远方的向往，看看巴丹吉林沙漠和仙境一样的额齐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诗情就在这里。响沙湾，因这里的沙子会唱歌而得名的响沙湾，坐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库布齐沙漠中，地处中国沙漠东端，是中国距内地及北京比较近的沙漠。海潭川河水从它前面流过，姑子梁与它临川相望。响沙湾沙高110米，坡度45度，呈弯月状形成一个很大的沙山回音壁。这里沙丘高大，比肩而立，浩海茫茫，顺着云梯攀援而上。当人们从沙顶向下滑动，便会听到犹如飞机掠空而过的轰鸣声。 小沙湾也是摄影人的家，每年一度的摄影周于七月中旬在这里盛大开幕。我是伊丽莎，这是响沙湾人迎接远道客人的心语。伊丽莎世界，这是响沙湾人与宾客一起融于大自然的自由自在的欢乐境界。在这个沙的世界里，隐现着似超现实却又现实的世外桃源。沙度假岛、浮沙度假岛、月沙休闲岛、仙沙休闲岛、丽沙度假村。沙度假岛是蒙古人存在的世界，人们以蒙古人的方式过蒙古人的生活，悠闲自得地感受游牧民族的快乐。从寄敖包到蒙古女骑士，从参加鄂尔多斯婚礼到野外自助烧烤，从牧羊女到乐乐车，从草原泳池到蒙古帐篷群，以及萨满、奶食品、歌舞、篝火等等。你可以居高临下，躺在蓝天下闭目养神，聊天在清风吹拂的蒙古大棚下，眼前是沙漠的辽阔，这样过上几天几夜。内蒙古额济纳湖羊林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总面积5636公顷，集沙漠、戈壁、草原、湖泊、湖羊林于一体，拥有神奇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堪称阿拉善大漠的一颗璀璨明珠。额济纳湖羊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大湖羊林之一，也是目前林相最美丽、林分最完整的湖羊林。湖羊是一个古老神奇的树种，被誉为植物活化石，有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倒的美誉。每年9到10月，当第一场秋霜，大片的湖羊林树叶由绿变黄，一眼望去，阳光下金色的树叶衬着湛蓝的天空，于风中婆娑起舞。那强烈的反差、鲜明的影调、亮丽的色彩，足以令任何语言文字显得苍白无力。锡拉莫人草原位于包头市达茂旗的东南部位，这里的气温变化很大，著名的早川棉袄、五川沙、怀抱火炉吃西瓜就指的是这里。锡拉木人蒙古语意为黄河，锡拉木人草原旅游俗称昭河，因在锡拉木人河畔有一座清代喇嘛昭庙普惠寺而得名。寺院原为呼和浩特席力图昭60活佛的避暑行宫，建于乾隆34年1769年，寺内二重殿洞，雕梁画栋，颇为壮观。普惠寺背后环绕着锡拉木人河，跨过河山大桥，可达阿勒宾邦山上观赏草原风光。在锡拉木人草原上，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纳达木活动，其中以赛马、摔跤和射箭三项竞技，是蒙古族男儿三艺，很有看点。这里牧草腾碧浪，羊群卷雪花，蓝天绿草之间，三座蒙古包式的大殿肃然伫立。银黄的墙壁、朱红的门窗、辉煌夺目的金黄琉璃宝顶，使这座帝陵显得格外庄严。陵园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由三座蒙古包式的大殿和与之相邻的廊房组成，

这就是成吉思汗和他的三位夫人的灵柩，两旁还安放着成吉思汗两个胞弟的灵柩。灵柩前陈列着三个巨大的苏勒锭，相传这苏勒锭就是成吉思汗出征使用的大旗上端的铁矛头。此外还陈列着他生前使用过的三个马鞍及其他纪念品。在内蒙古，除了广袤草原、浩瀚沙漠、万年胡杨等等人们熟知的秀美景色，在辽阔的草原深处还有三处鲜为人知的火山群。它们像巨大的聚宝盆点缀着草原山川，造就了那里特有的火山草原、火山天池等自然奇观。内蒙古火山群北起大兴安岭北段诺敏河火山群，经阿尔山哈拉哈火山群、锡林浩特阿巴嘎火山群、南地察右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绵延近千公里，它们自然风光旖旎，蕴藏深厚的人文历史和淳朴的民族风情，它们讲述着中国火山曾经的辉煌。阿尔山火山群又称哈拉哈火山群，身处大兴安岭西南山路的阿尔山哈拉哈河上游及周围区域。火山活动为阿尔山创造了自然财富，火山熔岩地貌、举世罕见的矿泉群以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闻名于世。在大兴安岭连绵起伏的中低山气中，隐藏着堪与天山天池与长白山天池媲美的第三大天池阿尔山天池，还有100多个类型迥异的火山湖泊。阿尔山火山群与蒙古国卡尔喀火山群相连，共有3500平方公里、50余个火山锥、上100个火山丘与火山口湖群相拥相伴。航拍显示，仅一条航线便发现10几处高位火山口湖和火山熔岩堰塞湖，还发现了珍贵的无水天池、岩山池、地表火山口湖、地池和熔岩台地，是一个天然的火山地质博物馆。游览胡杨林沙漠地质公园通常从一道桥进入，记得去探访隐匿在林中的塔王府。府中展出的图文讲述了图尔扈特蒙古族部落200多年的兴衰史。从二道桥开始，胡杨林茂盛起来。胡杨生态旅游节期间，黑河注入上游放下来的清水再次汇成一汪明晃晃的湖。胡杨林景区就在镇东，沿着三汉陶路一直向东，过了一道桥就是游客服务中心和景区大门。从阿拉善左旗自驾前往的旅行者可从八道桥西门进入，看到公路边那座巨大的东归英雄沙雕就到八道桥了。胡杨林生态旅游节期间，景区内禁止一切外来车辆驶入，甚至连自行车都会被拒之门外。区间车来往于一道桥至八道桥之间，很多博物馆、佛教寺庙禁止拍照，即使拍照也不要使用闪光灯，在地形复杂的地方拍照需要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不要为了一张好照片而酿成悲剧。在高速路桥停车拍照对自己和他人都不负责任。虽然国道、省道设施基本健全，路况较好，也别因路宽车少而放松警惕，部分地区雨后公路会出现塌陷，不定期修路也会引起交通堵塞，可以提前向当地人打听，并密切留意天气预报。草原公路常有牛羊上路，注意避让。包车或搭车尽量选择整体状况较好的车和稳重有经验的司机。没有过人的车技和高配的车辆，请不要把车开进沙漠。如果一意孤行，请提前查询好救援电话。草原气候区从东端呼伦贝尔草原至英山河道平原一带，冬季冰天雪地历达半年之久，平均气温为-28摄氏度左右，夏春秋几乎相连，5月至9月气候温和，是旅游草原最佳季节。因为内蒙古的地域辽阔，因此机场比较多，

包括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包头机场、赤峰机场、海拉尔机场、锡林浩特机场、呼兰浩特机场、通辽机场。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将成为首都机场的第一大备用机场，有飞往北京、阿尔山、三亚、哈尔滨、加格达奇、西安、乌兰浩特、温州等地航班。内蒙古的火车站还是非常方便的，基本上都有可以到达内蒙古的火车，但是到达当地后还要转汽车才可以到达相应的目的地。呼和浩特石油始发北京、成都、兰州等地的列车，还有通往天津、哈尔滨、沈阳、杭州、汉口、广州、石家庄、西安、银川等大中省市的车次。每周三、四有发往蒙古乌兰巴托的国际联运列车。内蒙古自治区疆域辽阔，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自然景观，而且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烤羊腿是呼伦贝尔招待宾客的一道佳肴名菜，烤羊腿是从烤全羊演变而来。相传生活在中国北方广阔大地上的狩猎和游牧的民族，常在篝火旁烘烤整只的猎物和整羊进食。人们逐渐发现整羊最好吃的部位是羊后腿，单独烘烤的羊后腿不但比烤整羊时间快，而且更加味道鲜美，食用方便。烤羊腿逐渐代替了烤整羊，经过长期的发展，在羊腿烘烤过程中逐步增加了各种配料和调味品，使其形色味鲜及一体，色美肉香，外焦内嫩，甘酥不腻，被人们赞为眼味见其物，香味已扑鼻。阿拉善奉献给世人的不光只有沙漠、海子和奇异的风蚀地貌，这片土地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彼此融合的重要见证者。古代岩画、居延汉简和黑城遗珍都值得你亲临探寻。

在地图上看，宁夏只是一道窄窄的区域，而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囊括了高山、盆地、沙漠、丘陵、峡谷、湿地。宁夏的苍凉与瑰丽，非常值得花时间去细细品味。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宁夏的声音世界。宁夏有广袤的沙漠、蜿蜒的黄河、众多的湖泊湿地、地道的枸杞特产、浓郁的回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镇北堡西部影城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在这个以古朴、粗犷、荒凉为特色的影城中，拍摄了《牧马人》《红高粱》《大话西游》《锦衣卫》等经典影片，以及具有影响力的影视片百余部。一大批中国电影界名人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如巩俐、姜文、张艺谋、葛优、周星驰、甄子丹等。影城中的明城和清城是由明清两朝遗留下来的屯兵城堡改建的，轮廓还保留着西北塞外特有的荒凉残旧、破而不败的景象。影城内很多地方都有服装和道具出租，在这里穿一套戏中的服装，在电影的场景中走一走，过一把当明星的瘾。贺兰山岩画位于银川市贺兰县金山乡境内，是1969年当地的一位赤脚医生发现的。岩画大致诞生于10000年前，是古代先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运用写实或抽象的艺术手法，在岩石上绘制和凿刻的图画。它记录了银川地区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贺兰山在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注目游猎、生息繁衍的地方，他们把生产生活的场景凿刻在贺兰山的岩石上，来表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再现了他们当时的审美观、社会习俗和生活情趣。在南北长200多公里的贺兰山腹地，就有20多处遗存岩画，湖光细柳、草树烟绵、百鸟翔集，远望水路双飞起，近看风河已向翻，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这里是中国最美的六大湿地公园之一，因其苇丛摇绿、鸟啼其间，故其名曰岭翠湖。岭翠湖是宁夏保存最为完好的原生态自然湿地保护区，是全国第三家、西部地区及黄河流域第一家国家湿地公园，享有中国最美的六大湿地公园的美誉。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银川市西郊的贺兰山路，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寝，埋葬了西夏王朝的多位皇帝。现在整个陵区有9座帝陵和140多陪葬墓，是中国历史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家陵寝之一。陵墓的形状与其他中国陵墓都不一样，呈倒扣的窝头形。除此之外，景区内还建有西夏博物馆、西夏史艺术馆、西夏碑林等设施场馆，帮助游客了解陵墓背后的历史文化。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生动地描写了沙坡头给人的视觉冲击。沙坡头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腾格里沙漠的东南缘，北接腾格里沙漠，南临黄河，长约38公里，宽约5公里，海拔在1300到1500米，是全国20个治沙重点区之一。沙坡头集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为一处，都有西北风光之雄奇，又兼具江南景色之秀美。这里有中国最大的天然滑沙场，游客可以从高160米的沙坡上顺势而下，耳边吹过凉风，沙子发出嗡嗡的轰鸣声，很刺激又很安全，玩过一回还想再来一回。这里有黄河上最古老的运输工具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是将一整张羊皮完整地扒下来，
翻面后给皮子里灌入香油和糯米水，腐蚀羊毛，密封毛孔，将四肢和脖子的孔用麻绳吹气捆紧，然后13到14个这样的羊皮组合起来，制成一张羊皮筏子。除了这些，还可以在腾格里沙漠体验骑骆驼，可以乘坐越野车沙海冲浪。如果你胆子够大，那就去玩玩横跨黄河两岸的滑索，号称天下黄河第一索，感受凌空飞跃黄河的刺激。这里是黄河九大干渠的渠首，塞上江南的发源地，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不同于南方山水的小家碧玉，北方的山水总是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豪迈之情。从景区乘坐快艇游览黄河沿途的风景，沿途两岸都是贺兰山的余脉。由于黄河泥沙量较大，所以河两侧都形成湿地，长出一片片的芦苇。秋天的芦苇白穗被风吹出了一波波浪，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在贺兰山的尽头，正好有一座山侧面特别像一尊卧佛，

于是人们将卧佛与成和组合在一起，称为睡佛观和。接下来来到的是佛教108塔，塔群修建于元代，是现存的比较少见到的完整塔群。这个塔群景色有多美呢？就是我们会在电视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塔群规模庞大，周围的有成片成片的芦苇荡，旁边是宽阔的黄河平静地流过，背后是层层叠叠颜色斑斓的树木和巍峨深青色的贺兰山。各种景致的美用语言无法完全传递给大家。据说手抓羊肉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不管是蒙古族、藏族还是哈萨克、维吾尔族，他们都对手抓羊肉有着特别的偏爱。宁夏手抓羊肉的特点在于肉质膘白肥而不腻，肉酥油润滑嫩适口。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

0: 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
13: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5: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旅行就是要从一个自己活腻的地方到一个别人活腻的地方，换一种活法，换一种心境，你才会发现不一样的惊喜。瑞典是一片集繁华与宁静、野性与文明于一身的土地。首都斯德哥尔摩由14座岛屿组成，是波罗的海畔水上城市，坐落在壮美的20000座群岛中心。斯德哥尔摩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大的城市，自13世纪起，这里一直是斯德哥尔摩的中心。魔女宅急便中，魔女琪琪离开家乡，带着黑猫吉吉，来到那个靠海的大城市，就是宫崎骏以斯德哥尔摩老城的远景勾画而来。濒临波罗的海西岸是美丽的梅拉伦湖入海处，风景秀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在它美丽的外表下，蕴藏着丰富的内涵，使之成为如今闻名于世的世界名城。宫崎骏笔下魔女宅急便的场景在现实中重现。由于瑞典200多年没有战争，至今城内仍完好保留着中世纪小巷、原始街道、古老的街灯、钟塔、拱门和古老的建筑，都有着鲜明的北日耳曼式风格。博物馆内设有展览、剧院、电影院和科学辩论，还有书籍、纪念品商店和咖啡店，可以在纪念品商店逛逛，或者点上一杯咖啡，边喝边看看书，享受惬意的午后时光。斯德哥尔摩是一座咖啡之城，咖啡对瑞典人来说如水一般重要，据说瑞典人平均一天需要喝4杯咖啡。此外，瑞典人的 Fika 是他们一天生活里的重要环节。所谓 Fika 就是聚在一起喝咖啡，吃点面包甜点，享受着作为瑞典人的专属幸福时光。北欧是简洁的，也是热情洋溢的。在这个一年中有10个月是冬天的地方，北欧人尽情用色彩装点着城市。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有着长达110公里的地下铁系统，这也是世界上最长的美术馆。斯德哥尔摩的90多座地下车站里布满了各种雕塑、马赛克拼贴、绘画作品、版画和浮雕，还有装置艺术，由数百名艺术家参与创作。来自150多位艺术家的雕塑、马赛克、绘画、装置以及浮雕作品，不少站点还保留着岩石原有的风貌，并涂上了各种颜色。在上个世纪50年代，伴随人口密度的增加、跨海交通不便等问题的出现，斯德哥尔摩建设地铁的方案应运而生。在1955年，两位瑞典艺术家就向市会议提交了议案，艺术家、雕刻家和手工艺人要与建筑师、工程师合作，创造优美的空间和有感染力的站台环境。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位于瑞典首都市中心的梅拉伦湖畔，是斯德哥尔摩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市政会议的召开地和市府公务的办公场所。这座宏伟壮观、设计新颖的建筑物于1911年开始设计建造，持续至1923年，是由瑞典著名建筑师格纳尔·奥斯特伯所设计。设计融合了瑞典莱克城堡与威尼斯总督府的建筑特色，有着约106米高的尖塔钟楼，有3个金色王冠，是瑞典王国的一个象征，也象征着当年组成卡尔玛联盟的3个成员国瑞典、丹麦和挪威。钟楼内则设有以艺术品展览为主的博物馆。皇后岛上有一座宫殿，属于皇家领地，距市中心15公里。麦拉伦湖畔因它的建设受法国凡尔赛宫的启发，故有瑞典的凡尔赛之称。又因为景观是由遍布绿树花草、喷泉、雕塑和宫殿组成，也可以以瑞典的夏宫，是瑞典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风景点。斯德哥尔摩作为旅游城市，城市银行以及火车站银行等地 都可以办理旅游支付卡，可以帮助在城市中享受支付一卡通。现在很多城市都开始减少现金支付，斯德哥尔摩也是如此。我们最好准备好旅行支付卡或者其他卡片进行支付，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如果在斯德哥尔摩市区内餐馆旅游，那么住宿在市中心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但是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住宿比较贵，标准酒店大约在1000人民币一晚。我们也可以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外进行住宿，价格会相对便宜。住宿时最好选择距离交通点比较近的位置。皇后大街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条著名的商业步行街，分为老街和新街，许多大商店都汇聚于此。大街一头伸到老城的购物街，另一头通向市中心的大马路，两旁是不计其数的商店、小店，专门经销服装、食品、图书和工艺品。一定不要错过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艺术长廊美誉的斯德哥尔摩地铁，你可以在地铁站欣赏到风格各异、别出心裁的艺术创作。1997年开始，斯德哥尔摩公共交通局每周都会为游客提供导览服务，讲解地铁建筑、艺术作品以及背后的艺术家的故事。讲解是免费的，你只需要买一张地铁票就行。现代都市与纯净自然的完美融合，有创造力的时尚和科技产业，以及著名的诺贝尔奖，都让这座瑞典皇家都城成为世界最迷人的首都之一，古老又年轻，典雅又繁华。走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脑海里都是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就像是我此刻如此喜欢斯德哥尔摩，欣赏沿途的风景，一直开向无尽的远方，任由自己迷失在这旅途中。

穿行在乡间的小火车，山峦间雪域博物，精致的国际都市还是优雅的城市建筑群。今天我们不聊波澜壮阔的历史，而是把目光投向那山野自然间最温柔的一朵小花。瑞士北临德国，西临法国，南临意大利，东临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全境以高原和山地为主，故有欧洲屋脊之称。它是全球最富裕、社会最安定、经济最发达和拥有最高生活水准的国家之一，其旅游资源丰富，有世界公园的美誉。瑞士不会像北欧国家一样冰天雪地，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如果你热衷单人旅游，那么在这里旅行会是最佳的选择。瑞士美景如画，大到城市美景，小到乡村美景，这个国度纯净的像人间天堂。在这个国度旅行，除了旅行费用比较贵以外，基本上没啥缺点了。比如苏黎世之旅，苏黎世圣母大教堂几乎是出现在了苏黎世所有重要级的影片和电视剧当中，是极具特色的绿色尖顶的教堂，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非常显眼的。这是从奥古斯丁像拍的圣母大教堂的顶，与苏黎世大教堂隔河相望，而这里的风景可谓是老城区的精华所在。这座教堂与圣母大教堂隔河相望，二者在16世纪瑞士宗教改革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堂内设有宗教改革博物馆，苏黎世大学神学院也设立于此。教堂内的彩画玻璃和凯撒大帝的画像是瑞士现代艺术大师贾科梅蒂的杰作。大教堂的南侧有一尊怒目而视的雕像，是查理曼大帝。奥古斯丁像是苏黎世老城区中最富有魅力的一条小巷，漫步在这条街上随拍一张。奥古斯丁像紧邻火车站街，有苏黎世最漂亮的建筑，是一条富有浪漫情调的小巷。苏黎世的老城区是个不可错过的体验之地，这里汇聚了传统工匠与古董商、书店和花铺，也有珠宝首饰、时尚精品，当然也少不了苏黎世本土品牌。班霍夫大街、龙尾阁街、尼德道尔夫与圣奥古斯丁巷等著名街巷都位于老城区，晚上漫步于老城区会发现这里又变成了民众的娱乐场所。苏黎世美术馆位于老城区，1787年设立，是一个当代艺术展览中心，门口是罗丹著名的雕塑作品《地狱之门》，梵高的自画像也收藏在这里。馆内收藏许多瑞士艺术家的绘画、雕塑和版画作品，其中阿尔伯特、贾科梅蒂的油画和雕塑作品值得一看。另外，美术馆常年展出毕加索、莫奈、蒙克、马蒂斯、塞尚、雷诺阿、罗丹等伟大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还有不定期的大师级作品展览。班霍夫大街是苏黎世出了名的商业购物中心，这里就是闻名世界的瑞士名表的生产基地，在这里购买可以拿到更为优惠的价格，还能享受专业的推荐和优质的服务，还有各种想买的世界名牌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苏黎世湖是瑞士著名的冰石湖，湖面海拔406米，呈新月形，湖岸坡度徐缓，遍布葡萄园和果园，向南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无论是在湖畔散步还是乘船游湖，都可以享受到十分写意的风景。苏黎世湖风景极美，沿河畔筑有中世纪式的暖石小径，可供游人在湖边散步

还可游泳、野餐、日光浴和乘船游览湖区。湖里有很多水鸟，湖边还专门立了科普牌子，以供人辨认水鸟、天鹅、野鸭等，时不时会游到岸边向游人要食吃。苏黎世湖是整个苏黎世最应该打卡的地方，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抬头是云卷云舒，低眉是湖水明澈，湖畔天鹅追逐嬉戏，水鸟成群纷飞，树叶落尽的老树优美地舒展着枝桠，夕阳洒在湖面，波光潋滟。在苏黎世，哪怕哪里也不去，就在这湖边坐着，看着人来人往，逗逗天鹅水鸟，听听湖水拍岸，都是一种享受。瑞士的风景多以静谧祥和为主，但是如果来到莱茵河畔的沙夫豪森小镇，你一定想象不到这里充斥着千军万马般咆哮的声音。这就是欧洲流量最大最壮观的瀑布——莱茵瀑布。莱茵瀑布大约在14000年前到17000年前形成，自古就是著名的观光圣地，诗人歌德也曾撰文称赞这座气势磅礴的瀑布。瀑布中央有两座岩石，必须搭乘游船抵达。施皮斯小镇位于图恩湖南岸的一水湾边上，这里被雪山环抱，空气清新，被称为瑞士最美的小镇之一。碧水如镜的湖面上，尼德洪峰山脉一直延伸到波尔尼阿尔卑斯山脉，构成一幅壮丽的全景图。古朴而辉煌的施皮斯小镇背靠群山，面对葡萄园，而最宏伟的是一座高高耸立的辉煌古堡——施皮斯城堡。古堡始建于1200年，外部建筑风格为中世纪博尔尼式，内部装饰则融合了哥特、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等艺术形式，是瑞士不多的古迹之一。如今城堡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馆内展品为城堡历届主人的遗物及古代家具。每年夏季这里还会举行古典音乐会，吸引四方宾客。城堡庭院的南端是一座建于公元762年的小教堂，具有早期罗马博尔尼乡村风格。狮子纪念碑是由丹麦的雕刻家巴特尔·托尔森设计，在天然岩石中雕刻出的垂死的巨大狮子像，以此纪念在1792年8月10日为保护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世家族的安全而壮烈牺牲的786名忠诚的瑞士雇佣兵。垂死的狮子形象，狮子纪念碑被刻在一个浅穴里，一头垂死的雄狮面露哀伤和痛苦的神情，无力地匍匐在地，一只锐利的长剑深深地刺入脊背，前爪按住了折断的长矛和盾牌，盾牌上分别有象征瑞士的十字徽章和法国王室的香根鸢尾标记。冰川公园位于狮子纪念碑的北边，展示有2000万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时期留下的漩涡状的洞穴，有2000万年前生活在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的海贝和棕榈树叶化石等。公园内还有一个博物馆，向游客全面介绍冰川时期的历史。挖掘历史，1872年工人在建造地窖时偶然发现了被草地覆盖的这片冰川遗迹。瑞士人也有自己的匆忙和压力，但好在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花园，在有花草树木的地方心情自然轻松，而在绿化程度高的城市和街道也有让人自由自在的角落。花朵和园艺是疗愈心灵的良药，让人放松的乐趣，更是遵从美学和仪式感的生活方式。因此，瑞士人像对待自家花园一样对待国土内的每一寸花草。摘花大道可不是浪漫之选，因为随便采摘是失礼和不文明的行为，但却有很多无人看管的花店式的花园，客人在摘花后将钱投到园中的木桶里。靠的是园艺技巧和公民素质，瑞士人也有自己的花园协会，意在宣传和维护每个州的公共及私人花园遗产。提起瑞士，许多人肯定会想到风景、美食、浪漫。瑞士人不仅浪漫，而且是个美丽的国家，其中阿尔卑斯山非常美丽，当人们登上山顶时会看到许多漂亮的风景。瑞士手表世界上特别有名，当地还有许多美食很好吃，奶酪火锅它算

上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经典美食。和中国的火锅不太一样的是，瑞士的火锅锅底采用了融化的奶酪，用当地的面包蘸上融化的奶酪一起食用，再配上白葡萄酒、杜松子酒或是红茶化解奶酪的稠腻感，将奶酪的奶香释放出来，绝对算得上是一顿美味佳肴了。如果你是秋天去瑞士，那就正好赶上栗子成熟的季节，这时苏黎世大街小巷都会在售卖这种以栗子为主料的甜食。瑞士的手表世界闻名，瑞士制造本身就是一种质量的保证，瑞士钟表产品丰富，价格不一，从100瑞士法郎起的手表高端定制的应有尽有。在瑞士旅行时顺便买一块好表，无疑是许多旅行者的旅行目的之一。在瑞士购买手表的最佳地点是苏黎世的班霍夫大街、琉森、因特拉肯和日内瓦，而最出名的钟表商店是保加尔。这家钟表连锁店在很多大城市都设有分店，品种齐全，一般都提供中文服务。如果想去国际大都市，喜欢购物和夜生活，建议你去日内瓦。如果你喜欢自然风光，建议你去因特拉肯。冬天可以去滑雪，夏天可以去徒步，你可以欣赏少女峰及两湖的美丽景色。当然你就想去老城休闲的漫步，建议你漫步卢塞恩，感受迷人的风光，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当城市像荒野，这浮华的世界中，也让我禁锢在自己的梦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在当年张浩哲的一张专辑，叫做《无助》。那个时候张浩哲刚发了新专辑《好男人》，满大街音响店都在播放着他1994年的那首音乐。至于电视台的点歌台排行榜，也经常会看到张浩哲的 MV。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浩哲的一首《赎罪》，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用一种声音来演唱舒适真情还有独特的一份男人沧桑的音乐，在张浩哲的声音当中，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风格也从再回到从前建立。曾经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站在北风呼啸的街口，沉淀过尽千帆的沧桑。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欢的一首《秋容》，热爱和机遇也成就了一个人的一生。秋容在80年代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寓意，对，有很多人用这样的名字去做自己的名字。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适合在虚度时光的时候去听到这份独处的音乐，或许在音乐里也可以让你感受着人生的美好，有一份温暖，有一份治愈。有时候最适合一个人的夜晚，不是喧嚣的聚会，而是一首好听的歌，一部直抵人心的电影。

刚刚的音乐叫做一个人的电影，如往常一样深爱着自己，在刚刚的旋律当中带着一份非常经典又让我们难以抽离的情绪，适合你一个人沉下心来静静的去听。炎热的电影不是孤独，是属于自己的花样年华。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

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女生宿舍嘛，恋人未满。刚刚的音乐来自半吨兄弟的演唱，在重新的演唱当中，这是值得我们聆听静心的神奇音乐，恋人未满。不管是让我们重返2001年的那份青春年少，还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找到了一份青春期的遗憾，有答以上恋人未满。

0: 在收听到的是抱庆的音乐时间，
1: 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听汪峰吧，假如时光倒流的话。

我们听到的是汪峰的创作和演唱，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在笼罩着英式摇滚的忧伤气氛里，也让吉他在伤感当中贯穿始终。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深海鱼子酱的一首《往事随风吹》。有没有一种在往事当中找寻回忆的美感？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到任贤齐、杨千嬅。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微信树立起来了。元至正12年，1352年闰三。

0: 月初一的早上，朱元璋收拾好行李，其实就一个小布袋里的几件衣物而已，跨出皇觉寺大门，踏上了去往晋陵濠州的路途。朱元璋是要去参军的。濠州城内驻扎着的数千红巾军已被元军盯上，元政府的彻里不花率大批精兵前来围攻，逼迫红巾军退到城南30里处休整，城里城外均被一股紧张和肃杀的气氛笼罩着，稍有风吹草动，懦弱者就要害怕一阵。此刻负责守城池的郭子兴在元帅府内紧锁眉头，在脑海里思索着一条完美的守城大计。这时走进一小头目，禀报说在城门口活捉到一个自称要来投军的探子，呼喊着要见大帅。苦恼于元军围困的郭子兴正在气头上，听到有探子来访，自然来了兴趣。官军都要杀进城来了，这人还来投军，自己不妨去探个究竟。郭子兴来到城门口，下马端详来人。此人相貌甚是奇特，地包天，下巴突出，额头也向前突出，头部呈上下突出，中间凹陷形状，侧看如月牙，气质也不凡，正是志意阔然，人莫能测。明史太祖本纪。朱元璋可能没有料到眼前这个带有几分威严的人竟是他一生中的大贵人，一个懂得赏识愿意重用他的人。郭子兴质问他是否是探子来此地何事，又恐吓他若敢狡辩就立即叫人把他拉出去砍头。朱元璋起初还有点紧张，但对此次来投军的风险他早有准备，就索性平静下来，都来了还怕什么？所以他镇定地回答了大帅的提问。出乎郭子兴意料的是，他从眼前这个人的眼神里看到的是镇定而非惊慌。平时看惯了手下唯唯诺诺的郭子兴，突然见了一个不惧威严的人，不禁眼前一亮，心里对来人颇为欣赏。于是郭子兴叫人放开朱元璋，细细问了详情。原来这人确实是来投军的，部下汤和便是中间人。就在这天，25岁的朱元璋如愿加入了红巾军，开始了他长达15年的战斗生涯。他被编入郭子兴的亲兵队伍，郭大帅成了他的直属上司。朱元璋在军营中渐渐崭露头角，他看得出郭子兴对自己有意栽培，如同找到了组织一般认真肯干，甚是卖力。路遥知马力，认识朱元璋越久，他身上异于同龄农民士兵的特点就越发被郭子兴看好。这个年轻人思路清晰，说话做事有条不紊，交给他的事无不办得妥帖至极。他不浮躁不莽撞，没有一个同龄人有他的那份稳重干练。朱元璋在沙场上勇敢无比，从旁易位，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在亲兵里可谓出类拔萃。2个月后，朱元璋顺理成章地被提拔为九夫长，开始领导9人的队伍。他总是身先士卒，所获的战利品却从不中饱私囊，队伍里的人都乐意听其指挥，连职位高他一截的汤和都经常围着他转，小事大事都前来咨询一番。郭子兴其实是个草头王，地主出身的他全凭自己一手壮大起来的队伍守卫着濠州城池。他想广聚天下英才，培养一帮自己的亲信，以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眼前这个朱元璋确实不凡，郭子兴有意将他培养成自己的心腹，除了父子兄弟关系最亲外，再有就是姻亲关系了。郭大帅一拍脑袋，自己不正有个适龄的义女吗？ 这个义女年方二十，姓马，名字不详，民间习惯称呼她马秀英。马秀英早年母亲亡故，父亲生前与郭子兴交好，父亲去世后，郭子兴便收她为义女。据说这马姑娘有一双天足，人称马大脚。生于贫困人家的马姑娘，经历过艰难困苦，个性坚韧，做事谨慎。她有志见，好书史，明通鉴，肚子里有货，看人自然也准，自然对朱元璋另眼相看。马秀英嫁给朱元璋以后，夫妻二人恩爱有加，成为义军元帅的女婿后，朱元璋第一次有了地位，前途也越发远大。这是朱元璋生平第一次这样喜欢军人生活，他甚至发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军事才能，无需军校培养。不久，朱元璋从小队长一路高升，先是镇抚，很快又升为总兵官。年纪轻轻，资历又浅，晋升过快的朱元璋难免引来郭子兴手下其他总兵官的不服，甚至嫉妒。风头过盛往往都会成为众矢之的。终于，朱元璋的声名威望均位列总兵官之首。按理说，头把交椅自然由他来做，然而老资格军官却为此大为不解，流言蜚语越传越离谱，说什么朱元璋是靠教课的身份上位的，说什么出生入死不如娶个好老婆等等。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朱元璋首先放下身段，以退为进。古代既是以幼为尊，他就吩咐在兵官例会前把会议室的椅子换成长凳，开会时个人可以自由挑选座位。不出朱元璋所料，他有意迟到的这天，各位将领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右边的位子，他二话不说顺势坐在了左边的位子上。会议正式开始，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从右边第一人开始发言。然而这些大老粗们吭哧半天也说不出几句有水平的话，最后轮到朱元璋发言，他侃侃而谈，分析得入情入理，听得大家频频点头，最后意见被采纳。几次会议过后，各个兵官自觉把右手的位置留给朱元璋，朱元璋的威信就这样树立起来了。朱元璋手上的砝码多了起来，岳父的事业也如日中天。岳父的恩情朱元璋从未忘怀，从此对岳父更加尽心尽力，冲锋陷阵，固守城池，化解矛盾，还曾极力救回岳父大人的一条性命。然而在称王这件事上，朱元璋一直不支持郭子兴，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历史从来都是识时务者的天下。
1: 珍惜粮食，从我们做起。珍惜粮食，考虑食量，按需就餐，减少浪费。
2: 摆正观念，莫要攀比，理性消费，文明风尚。
1: 低脂低盐，拒绝过量，合理膳食，营养健康。
2: 粒粒不易，不倒不弃，生菜打包，人走捉径。
1: 看见浪费，极力制止，节约宣传，积极督导。
2: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让我们同心协力，做勤俭节约风向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

0: 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江山市家禽产业链上发力。本台评论：关键之年展现关键之为，三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引发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浙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近年来，我市立足地方家禽产业基础，以全产业链思维统筹布局，推动江山乌骨鸡等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全力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驶入快车道。在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只见御厨室、电商基地直播间等配套功能区正紧锣密鼓的建设。过去企业长期采用山地散养模式，虽然具有天然放养优势，但鸡群易受昼夜温差和外部病原体影响，疾病防控难度大，精准投喂与健康监测也难以实现。借助江山市地方家禽全链发展激励项目，公司负责人徐航阳引入自动化温控、智能通风等现代化设备，全面推行社内标准化养殖。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航阳

0: 室内的话，那个有湿帘有风机，大概温度比较均匀的，而且它这方面的病就可以避免了。
1: 鸡苗品质有了保障，销售渠道的拓展也提上了日程。此次规划建设的200平方米电商基地直播间，为公司的乌骨鸡品牌开辟了一个线上新窗口。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航阳

0: 打发自己。
1: 在育种与销售两端发力的同时，江山乌骨鸡的深加工环节也在同步加速推进。在上虞镇上虞村雾房山，江山白羽乌骨鸡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的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加紧完善内部安装、附属配套设施等，力争尽快具备投产运营条件。两个项目均以乌骨鸡深加工为核心，规划引入乌鸡酒、乌鸡面、乌鸡包、乌鸡冻干等多条生产线，着力延伸产品价值链。产业跃升离不开政策活水的精准滴灌。今年江山市地方家禽全链发展项目获得省级补助资金2500万元。金宇峰家禽加工冷链生产线、惠农蛋品精深加工等7个项目。

0: 姆在加速推进。从种源保护到智慧养殖，从加工升级到品牌出圈，江山家禽产业正以链式思维串起一个个关键环节，让土特产焕发新生机。是农业农村局规划与产业科科长徐辉。
1: 已经完成了这个8个项目的投资，目前在建的项目是7个，那么就是这3年，如果说这15个项目大概5亿元的投资能投下去，再然后如果说把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招引的这一个四川圣迪勒的这个345万的鱼的这个这么大体量这个当季规模，如果说能够入货江山的话，我们整个产业链到2028年末的话能够实现厂子能够翻一番，从目前的12.9亿大概能够到23或24亿左右的这么这个体量规模。
0: 江山台记者郑启卫报道。7月24号，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民政府代市长黄晓兵做市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毛书峰做表态发言。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锦超、市监察委员会、市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黄晓兵代市长代表市政府所做的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市政府聚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主题主线，抓落实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下半年将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标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完成年初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汪胜强调，要在短板指标攻坚上聚焦发力，咬定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千方百计提振消费、筑起纾困，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要在招商引资转化上务求实效，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把项目热度转化为增长实际。要在民生福祉保障上用心用情，高质高效完成10件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在财政审计管理上严抓严管，科学组织财政收入，切实提升财政管理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上半年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完成情况及年终项目调整情况的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关键之年展现关键之为，三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市委15届10次全会明确提出，在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全面城市的关键之年，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使命意识、机遇意识，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江山建设，这为我市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坚持创新思维，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要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创新平台，深化衢州国家高新区江山片区建设，加强与科研院校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要坚持科创赋能产业发展导向，打破创新资源壁垒，推动人才、技术、平台、资金等各类创新资源向产业集聚、向企业倾斜，厚植产业发展优势。要千方百计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夯实创新江山建设的根基。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深化服务保障，打造4最一流创新生态。要在政策供给上更精

0: 准有效，迭代升级大科创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关键领域集聚，用真金白银支持科技创新。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企乎我应平台建设，营造支持科技创新的浓厚氛围。要大力引育创新人才，以平台承接人才，以项目链接人才，以产业培育人才，为创新江山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抢抓机遇风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要在产业升级上发力，培育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在输配电两芯全产业链布局，走出一条符合江山实际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之路。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加民生、人工智能加治理等应用场景，让人工智能变成普通群众随时随地看得见、摸得着的时代红利。全市上下要弘扬六干作风，激发五拼劲头，因地制宜，找准赛道，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不断激发江山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全面汇聚戳力争先的磅礴力量。江声台记者方晶晶、吴俊涵报道。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播出后，在我市各界群众中引发持续热烈反响。不同群体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收看，并结合自身经历，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感悟与决心。在大陈乡早田饭村村委办公室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建明端坐在桌前，静心观看电视专题片。他神情专注，一边观看领悟要义，一边随手写下所思所想，在沉浸式学习中沉淀思绪、谋划思路。大陈乡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建明：
1: 今天看了这个片之后，对我启动很大。我们下一步要学习义乌来这种敢于创新这种精神，把我们中草药的产业做得更大更强，让川集体征收，川民致富。
0: 在海外海江山商城一楼，个体工商户刘建荣经营着一个家电销售摊位，他利用做生意的间隙认真收看了专题片。1992年，刘建荣从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做起了小百货生意。海外海江山商城经营户刘建荣：
2: 我们现在也要从那个义乌吸取他的经验，把那个我们店做好、做强做大，服务好顾客。
0: 与刘建荣一样，张凤水经营着一个百货摊位近40年。看到专题片里提到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从贴牌代工迈向自主品牌、原创设计、高端制造的华丽蝶变，他深有感触。海外海江山商城经营户张凤水：
3: 我都觉得义乌那边他们人都是胆大心细，做东西都是现在越做越好越精致，我们到他们进货很值得，反正很信任他们的。
0: 在青湖古镇，江山市成丰食品作坊负责人王晓峰一边整理货品，一边用手机观看电视专题片。身为江山干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晓峰认为义乌正是凭着一股创新的劲儿，一步步走向世界，发展成为连通全球的商贸枢纽。江山市成丰食品作坊负责人王晓峰：
4: 像我们这些个人各商户，就是要以他们那个为经验，要敢于天下先，结合市场，结合互联网，把自己的产品做好，做推广到全世界。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7月23号，江山常熟两地职工疗休养互推互送合作推介会在市文旅集团举行。推介会上，市文旅集团向参会人员展示了我市秀美自然风光、深厚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文化及优质文旅产品。我市两家职工疗休养基地依次做宣传推介，两地还围绕疗休养精品旅游路线、疗休养工作开展情况等深入交流，并签订了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战略合作协议。江声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正是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 今年张村乡秀峰村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里，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本次采摘共收获果实70,000斤。张村乡秀峰村村干部周金豪：
5: 秀峰村这两天已经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总共是这两天结束，预计总产量是70,000斤的样子。
0: 新鲜的果实采摘下来后，如何加工成为关键。今年基地与长山天道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周金豪：
5: 采摘是我们中药材统一送到我们的长山天道有限公司加工店的。
0: 据了解，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就业，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周金豪：
5: 这次我们务工人员的话，总共有100多个人。薪资方面的话，我们是2.5元一斤的，人均的话，我们日栽可以到700斤的样子，有效带动我们的村民就地务工，还有增收致富。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我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啊也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怕挖雨，不管给光都讲题，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穿过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没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胶昂水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姬昌早已流言四起，狐疑纷纷，宫廷朝野都乱了方寸。燕国老氏族们原本就认为燕国不易涉足中原，只可固守燕山辽东，并相机向胡地扩张，像当年秦穆公西进称霸一样，这在世祖中称之为北图大计。对于燕文公重用苏秦发动合纵，世祖历来是反对的，可燕国兵力大部分是攻势不足掌控，老氏族们也无可奈何。

0: 苏秦合纵成功，燕国威望骤然增长，老氏族们便见风使舵，连忙跟着鼓噪，拥戴燕翼王出兵联军抗秦，企图从灭秦大功中分一杯羹。正在人人兴高采烈之际，噩耗突然传来，联军兵败，子之战死，燕国60000兵力全军覆没。消息传开，继承朝局大乱，老氏族们立马急转弯，去乡大骂苏秦误国，子之败军，上书燕翼王，请求驱逐苏秦，斩首子之，以安国人。原先力主合纵的子之实力派也列为几波，各找出路，纷纷附和老氏族，怕子之连累他们，也做了刀下冤魂。燕翼王原本是想通过合纵振兴燕国，所以才将与东湖对峙的60000主力军投入联军，如今60000精锐全部覆没，对他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抗湖大军本是王室根基，有这支大军在，老氏族们的私家兵马便不足挂齿，可没有了这支大军，继承周围老氏族的私家兵马顿时成了封侯利剑，如何不叫燕翼王芒刺在背？想来想去，燕翼王只有屈尊斡旋，与氏族大臣们一起大骂苏秦，大骂子之，磋商如何妥善处置罪臣，如何重整北图大计。正在一团乱麻的时候，又传来消息，子之未死，只是重伤难治，还有10000多伤兵，也都是奄奄一息，苏秦羞于回燕，已经在战场自杀，老氏族们更是同声相庆，去乡痛饮。苏秦死活，老氏族们本不在意，令人高兴的是，没有了苏秦的子之，纵然活着带兵回来，也只能是上法场的鱼肉而已。燕翼王更加蔫了，苏秦与子之，一个有主见，一个有实力，一个是他的灵魂，一个是他的胆量，如今一个死了，一个也快要死了，他这个国王再到哪里去找如此两个大才？燕翼王彻底绝望了，亲自驾车出宫，要与老氏族们开架了。车行宫门，又传来消息，苏秦安然无恙，已经与子之合营休整，子之创伤痊愈，仍然握有10000多精兵。燕翼王一听，立即转头回宫，下令3000禁军严守宫门，决议要等到真相大白再说。这个消息一传开，大臣们又开始了微妙的变化，老氏族们狐疑纷纷，难辨真假，可相聚会商之后，仍然坚持聒噪，一片声请求燕王立即问罪苏秦子之，形成祭绝之势，可燕翼王偏偏生了热寒急症，不能理事，老氏族们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忙于寻找门路投靠的子之同党们，却嗅到了一丝另外的气息，连忙停止了奔波，有的索性不再出门了。旬日之间，又一个消息传遍了蓟城，武安君与亚青战场患难，已结联姻血亲，视同生死，效忠燕王。2-3日之间，继承朝局逆转，老氏族们甚嚣尘上的聒噪顿时变成了窃窃议论，蜗居的子之同党们开始逢人便喊亚青冤枉，文臣名士也开始念叨起武安君的盖世才华，只是王宫依然沉寂，燕翼王依然热寒未退，不能理事。这一日快马飞报，武安君于亚青班师回国，燕翼王传下了一句话的王令，本王带病交营，并没有邀请全体大臣跟随，可在交营的那天，继承所有的官员却都出动了，连百宫国人也空巷而出，人们都想看看这支败军之师究竟如何了。君臣国人们望眼欲穿地守候到日暮时分，突见前方烟尘大起，鼓角齐鸣，旌旗招展，马蹄如雷，两面大道旗当先飘扬， 眼尖者纷纷叫嚷：“呀，快看，六国丞相武安君苏，还有一面，燕国亚青子。”更有国人诗经出声：“看哪，铁甲骑士足有20000，还有步卒方阵三个，少说已有5-6千人。”国人们为燕国的大败之后仍保有如此一支精兵激动了，一时间纷纷高呼：“武安君万岁，亚青万岁，燕王万岁。”朝臣们懵了，燕翼王也懵了，恍惚之间弄不清昨日是梦，今日是梦。燕翼王狠狠忍住了自己，几乎没有说话，只是按照礼宾大臣的引导完成了仪式。奇怪的是，苏秦与子之以及迎接的朝臣也都几乎没有说话，直到王宫大宴，君臣们才渐渐清醒过来，才开始仔细掂量对面的人物，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武安君啊，河外大战死里逃生，本王与众臣公为你等压惊，来干了。苏秦饮下一爵，肃然拱手道：“启禀燕王，苏秦身为六国丞相，已经将河外大战情形备悉记载，焚送六国。苏秦在燕国有武安君之爵，所以将送燕一卷亲自带回，敢请燕王明察。”说罢一挥手，景燕将一个木匣恭敬地捧到了燕王书案。燕翼王打量着木匣：“传言纷纷，真伪难辨，本王与诸位成功皆莫衷一是也。今日大宴，容我当众说明。”苏秦便从各国兵力主将说起，说到幕府谋划，说到战法改变，说到大战经过，说到敖仓被袭，尤其详细地讲述了子之在谋划战法与挽救战场危局中的处实作用。末了道：“联军之败根源有四，其一，苏秦不善兵事，整合六军不利；其二，子兰徒有其表，调度失当；其三，六军战力参差不齐，军制互不相统；其四，魏国懈怠，敖仓被袭。”大殿中一直沉默。苏秦将战败罪责首先归于自己，倒是燕国君臣一时无话可说了。谁都知道，苏秦本来就不是军旅统帅，虽然是坐镇幕府，也只是为了协调六军摩擦而已。若苏秦强词夺理，将罪责全部归于别人，老氏族们也许会揪住不放，毕竟他是六国丞相，联军幕府魁首啊。但苏秦一身承担，意图刁难的老氏族们倒是要琢磨一番，不敢轻率发难了。六军伤亡如何？燕翼王开始试探最要害处了。具体而论，六军伤亡不一，楚军一触即溃，损伤最为惨重，150000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唯余子兰率残兵10000余逃回。燕军战力最强，损伤却最小，60000不齐，尚有30000余精锐完整归来。正因如此，这次合纵大军虽然失败，燕国却是军威大振，洗刷了弱燕之名。燕军能有如此作为，皆赖亚青子之之胆识谋略也。殿中顿时嗡轰一片，燕国朝野早已经听惯了弱燕说法，久而久之也认为燕国就是弱，就是不如中原战国。今日苏秦竟然说燕军战力最强，军威大振，洗刷了弱燕之名，能不令人吃惊吗？果真如此吗？燕翼王心头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秦有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的书简，敢请燕王过目。燕翼王拍案道：“御书念，高声念。”御书从青烟手中接过四卷竹简，展开一卷，高声念道：“魏无忌拜上武安君，河内大战若按此之谋划，可出奇制胜也。 燕军由此人为将，燕国之福也。又展开一卷，黄歇拜上丞相，楚军溃阵。若非此之将军率燕军浴血奋战，六军将无一生还者。人言燕弱，今却见强燕一端，令我楚人汗颜。又展开一卷，宛军台谏，今次大败，为燕军孤军力战，力挺危局，天们感慨万端。展开最后一卷，却犹豫地看着苏秦。苏秦笑道：“念吧，燕王自有明断。”玉书便高声念道：“赵胜顿首，联军之战，赵人当对燕军刮目相看。天下皆说燕国孱弱，谁知燕军竟是如此强悍。赵燕相邻，赵胜从此不能安枕也。”四军念罢，殿中大臣们都死死地盯着胳膊吊带上还渗着鲜血的子之，仿佛盯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一般。子之的凌厉果敢，杀伐决断，朝臣们倒是都隐隐有所闻，老氏族们也正因为如此才将他看作隐患。但子之毕竟是个边将，升任亚卿还不到一年，许多重臣对他还都是一知半解，甚至远不如对公他熟悉。今日看来，此人在几十万大军阵前能打出威风，自是大大的非同小可。老氏族们想的是还能不能除掉他，新晋大臣想的是如何在这个人面前辩解自己。诸位清臣，宛军所言如何？燕翼王完全清醒了，但并没有激动。一个老臣颤巍巍站了起来：“臣忝为太师，以为宛军所言纵然实情，也难掩兵败蒙散之后果。宛军身为六国丞相，又执掌幕府，当对兵败担承些许罪责，我王亦应给予适当处罚，否则只恐难以安抚朝野。”太师以为当如何处罚？
1: 如何处罚，尚请我王与众臣公议为宜，老臣只是动议，尚无定见。
0: 臣以为至少当削爵减俸，书告朝野。亦有试探，立即有老氏族附和：“
1: 差矣，老夫以为夺爵罢职。”
2: 老朽以为苏秦丧失辱国，当罚为苦役，流徙辽东。
0: 有人慷慨激昂：“
1: 苏秦本非燕人，大罪误国，当满门斩首，否则难息国人之愤，愧对将士亡魂。”
0: 瞬息之间，殿堂风云突变，燕翼王顿时愕然了。他本来已经完全清醒，也很振奋，其所以没有立即封赏苏秦此职，只是认定大局已定，想叫朝臣们拥戴一番。不想老氏族们当殿发难，一个比一个气势汹汹，燕翼王心中又没底了。说到底，王族兵力远在边地，老氏族们的封地军兵却都聚集在七城周围，燕翼王与此之还没有来得及任何沟通。谁知此之对苏秦如何看待？安知他不恨苏秦，一旦僵持，最危险的还是王室。此情此景，燕翼王如何敢贸然说话？
1: 啪！
0: 突然，殿中一阵长啸，吊着一只胳膊的子之拍案而起，竟在大殿中悠然地踱着步子。好个燕国啊，自命王族战国，别的不会，却会重伤功臣，会自毁长城，会夺爵罢职，会满门斩首，还会聒噪着诬陷天下名士。揶揄的笑脸突然变得杀气腾腾，指着满堂老氏族厉声骂道：“一窝蠢虫，一束黑老鸦，一群酒囊饭袋，宛军万里驱驰，奔波合纵，尔等哪里去了？宛军亲临战阵，
1: 呕心沥血，尔等哪里去了？大军败退，武安军独守战场，三日复生白发，尔等哪里去了？今日武安军顾全燕国安危大局，不去他邦，独来燕国，如此大忠大贞，尔等竟敢做狂犬吠日，真有胆色啊！自知今日正告尔等，谁敢对武安军恶意重伤，此之不答应，我三万六千铁甲锐士不答应。尔等不是有兵吗？来呀，明日摆开战场，看谁家血流成河。子之脸色铁青，单臂一挥，一阵沉雷似的脚步声轰隆隆压进大殿，两个铁甲方阵立时森森然矗立在殿中。子之冷笑着，单臂一指，将士们都是百战余生，跟着子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知几回，尔等有话对将士们说。大殿中死一般的寂静，这一番嬉笑怒骂当真是雷霆万钧，所有的须臾周旋都被撕扯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赤裸裸的实力较量了。
2: 饶是苏秦见多识广，也想不到子之竟在宫中当着燕王用如此手段，
1: 如此震慑朝局。饶是燕国臣僚们闻风子之凌厉，也想不到此人竟如此狂悖，如此威猛。且不说子之是燕国闻名的战将，最可怕的是随他征战多年又浴血逃生的几万亡命甲士便露在宫外，森森毛戈便在眼前，老氏族封地的全部甲兵聚集起来，也当不得这些久经恶战的精兵一阵冲锋。当此情景，谁不胆战心惊？谁还敢大声喘息？
3: 好，
1: 燕翼王却笑着站了起来，本王自有公断，武安军功勋卓著，对燕国忠贞不二，加封地100里，任燕国开府丞相，子之浴血奋战，扬我国威军威，爵封成义军，直任上卿上将军，班师将士兵士赐爵一级，千夫长以上者进爵两级，方才攻汉武安军者各削爵两级，减封地30里。上卿啊，命甲士们下去。
3: 臣谨遵王命。
1: 子之一挥手，两个方阵隆隆出了大殿。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过去了，燕翼王与苏秦子之重新结成了稳固的君臣同盟，苏秦做了开府丞相，子之做了上将军，外加一个监理政务的上卿，燕翼王的地位也空前巩固。燕国老氏族在这场短兵相接的较量中完全失败了，完全折服了。燕翼王与苏秦子之连续会商3日，决议君臣同心，整治吏治，训练新军，使燕国真正崛起。就在这时候，张仪的核心车队到了。燕翼王述说了与秦国联姻的来龙去脉，苏秦是赞同的，认为时势所迫也只能如此，况且也能够给燕国争取一段时间，只有等燕国喘息过来才能再图合纵大计。子之也赞同联姻，但却主张借此除掉张仪，说话是一如既往的直截了当。张仪，六国祸乱之外援，武安军之死敌，不杀此人，六国永无宁日，合纵大计终成泡影。
4: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

0: 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4: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
3: 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4: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5: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6: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4: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5: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4: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7: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 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

0: 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3: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

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30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
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

0: 双塔街道凤和苑六杠一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杠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堡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最后是乡村采风，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进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

0: 徐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徐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综保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综保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综保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综保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综保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麦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1: 今天呢，我们把这两罐水土带到了现场，这是对两地宗亲认同最朴素的见证。水土虽清，意义深远，我们愿这份源自同根的情谊如江山不改，如韶光长明。
0: 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族土麦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
2: 上香挂牌的陆地能让这份千年的文脉、红色的血脉、亲情的联系能够在韶山、江山以及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0: 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
3: 7月17号上午，廊坊相见青春加冕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在江郎山景区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江郎山脚下，以登高望远的方式开启暑期青春之旅。尽管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但蜿蜒的山道绿树成荫，为登高者提供了天然的遮阳屏障。嘉兴南阳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刘华喜：
4: 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山里面还是挺清凉的。
3: 为增加登高趣味性，活动在18区终点特别设置了廊坊登高盲盒挑战互动环节，登高学生可随机抽取盲盒，完成背后任务可领取艾草锤等特色礼品。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曾军：
5: 我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吧，和我的这些高中同学聚一聚，大家可以聊聊聊天，解解闷嘛。然后像平常自己爬山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一些，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累。
3: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郎山景区将推进月月有登高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体验形式，持续放大登高就登江郎山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6: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
7: 聚焦三农。

0: 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早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枣226早稻品种的优势，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枣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谷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祥村浙枣226早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枣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箭叶挺拔，株形紧凑，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繁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0: 浙枣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与以往的常规早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早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百亩高产那个供光示范方。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禾木这里做了一个百亩高产示范方，成熟期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0: 据了解，郎峰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浙枣226经连续2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早稻扩种的一个亮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2: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智能部门呢，就是在浙枣226的繁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那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

0: 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法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
2: 乡村采风，
1: 今年6月，上虞镇启动319省道沿线庭院综合整治工程，覆盖5个行政村，总长8公里。项目聚焦村容短板，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有效解决沿线庭院杂乱、墙体老旧、绿化薄弱等问题，打造整洁、宜居、秀美的省道乡村风景线。该项目是上虞镇优化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覆盖高阳村、大西滩村、余杭村、望江村、山头村等5个行政村，整治提升路段总长8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7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道路侧石，对沿线老旧墙体进行粉刷翻新，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改善省道沿线乡村风貌。人居环境的蝶变，村民感受最为真切。余杭村村民郑江进：
3: 本来这个四边都是很杂乱的草什么的，然后他们改造的话把我们的草弄过，然后用砖给它围起来，那个现在很美观呢。
1: 项目施工过程中，镇村联动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共建美丽家园，让美丽乡村底色更亮，群众幸福感更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8: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01集。正在此时，小泥鳅跪前禀报：禀主上，臣奉主上之命去教场观察，见一时大将军正在教场带领将士练兵。
1: 哼，还真是雷厉风行啊。
2: 这一时大将军果然名不虚传，微臣见他带兵真是出神入化。
1: 啊，说说他是如何带兵的？
2: 他不光让将士们苦练拳脚刀剑，还教将帅们如何高瞻远瞩排兵布阵，教小桃木们以大局为重，如何相互配合带兵攻营，教兵卒们听从指挥冲锋陷阵。朱钩渐渐走出疑云，兴奋地道：
1: 哈哈，寡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左膀右臂，好，做得好。
2: 小泥鳅受宠若惊地道：这是微臣应该做的。朱钩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1: 寡人是说大将军做得好。
2: 之后他自语道：
1: 越国正是他这样的将才啊，不过他重兵在握，若有二心。
2: 小泥鳅又找到了说话的机会：哪能呢，他是越国人，怎么会对主上有二心呢？
1: 是越人就能保证他没二心吗？哼，你不是号称越国第一剑客吗？找个机会去与他比试比试，看到底谁是第一。
2: 小泥鳅阿谀道：微臣不敢，一时将军也不敢，第一的称号永远属于主上。朱钩几声得意的大笑后正色道：
1: 你先去与他比比看，等寡人伤好后也要与他比试比试。走，寡人也去教场看看。
2: 婉儿五岁生日了，他的母亲得知子豪遇难后便一病不起，没过一月便去世了。 惹儿亲手为这个失去父母的孙儿做了一身新衣裳，邹图氏煮了一个红蛋，装在一个红丝线织的网袋里，挂在他的胸前。婉儿喜得屁颠屁颠的在后院跑着，一心想去哥哥姐姐们面前显摆显摆。哪知，一只高头雄鸡见了他，冲过去就在他的红蛋上啄了一口。婉儿吓得摔在地上大哭，花雄鸡却兴奋地踩在他身上，欲宣泄雄性的快感。邹图氏听到婉儿的哭声，跑出来一看，气得抄起一把扫帚，瘸着一条腿，满院追打着花公鸡。婉儿看着摔碎的鸡蛋，瘪着嘴说：“
9: 哼，我要你生一个红蛋还我。”
2: 邹图氏边追雄鸡边说：“
10: 坏东西，你个坏东西，不赶紧给婉儿生一个红蛋出来，我就打死你，打死你个坏东西。”
2: 惹儿闻声出来，拉起婉儿，面显忧色地对邹图氏说：“
11: 嫂子，我哥说是去打仗了。”“
10: 什么？”
2: 邹图氏一句话还没说完，突然腿一软，便跌坐在地上。婉儿一见，飞快地跑过去扶他起来，之后他又拖着扫把去追打那雄鸡。邹图氏失神地说：“
10: 打仗？他不是最痛恨战争吗？这怎么还自己搅和进去？”“
11: 听说楚国对咱越国宣战了，哥哥是肯定不愿看到越国被楚国欺负，才要出征的。”“
10: 老爷呢？”“
11: 在书房见了阿良之后，就一直不言不语地坐在那里。”
2: 两人正说着，突然听到厅堂里有人大声说话，他们连忙赶过去，却见豹哥、阿牛、阿强等一群人围着范蠡，梗着脖子的闹。范蠡沉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豹哥急了，苦求着范蠡道：“
12: 大掌柜，你就答应我们吧，二掌柜一人在越国，你要我们这些做兄弟做徒弟的咋放得了心呢？”“
13: 是啊是啊，我们已经召集了400多人，得赶紧过去帮着师父。”
2: 范蠡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见个个眼中都露出焦灼的眼神，阿良连忙说：“
14: 大掌柜，我没要他们去帮二掌柜，只是喝酒时随口说了几句，他们便坐不住了。”
2: 范蠡站了起来，阿牛欲上前扶他，范蠡甩甩手道：“
15: 我还没老到不中用的时候。”
2: 说罢他朗声说道：“
15: 你们真的想去帮二掌柜也好，宝哥、阿牛，你俩留下，咱们几个合计合计，其他人先回去做准备吧。”
2: 大伙儿见范蠡允许他们去帮义时，便兴高采烈地走了。范蠡对豹哥和阿牛说：“
15: 我倒不担心你们在越国会有什么闪失，那边有二掌柜领着你们，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我担心的是你们这么多人，一路上若是惹出什么事来，就难办了。”
2: 豹哥立誓似的道：“
12: 大掌柜放心，我会负责招呼兄弟们，不惹事。”
2: 范蠡沉吟片刻说：“
15: 还是按照二掌柜在山上给你们的编排，分散着，有十府长、50府长、100府长、500府长带领。豹哥、阿牛、阿良，你们三个分头照料。另外，让子诺也跟着你们一起去。”“
16: 我们有这么多人去帮二掌柜，就让三少爷留在桃山照顾大掌柜吗？”“
15: 不，子诺需要历练，让他帮着你们做点事。你们每人配一匹马，但不准带刀剑上路。”“
16: 我们不是去打仗吗？为啥不带家伙呢？”“
15: 带家伙上路容易出麻烦。记着，二掌柜不是去打仗，他只是在那里备战。”“
16: 备战不就是为了打仗吗？”“
15: 不，备战 是为了不战。
16: 不战？为啥还要备战呢？
17: 范蠡心中突然涌出一种悲悯，这些曾经饱受战乱之苦的人却看不清战争的罪恶，为了忠义，为了承诺，为了知恩图报，他们便豪情万丈地去赴汤蹈火，却不知战争一旦打响，又有多少可怜的生命要遭殃啊。范蠡知道一时半会儿跟他们说不清楚，为了一时的安全，也不能与他们说的太多，他长长地叹息一声道：
15: 唉，无需多问了，过去之后一切听从二掌柜指挥便是，大伙儿分头准备吧，明日一早带上范蠡庄园备好的干粮，分批出发。
17: 大家走后，范蠡将子规子诺叫到跟前，他对子规说：
15: 商号生意就交给你了，一下子走了这么多人，他们的位置都要留着，他们会回来的。
17: 子规点头，但又担忧地说：
18: 这么多人出去惹了事怎么办？这些人大多是跟豹哥一起出来的，他们应该会听从豹哥的号令，另外子诺与阿良也可协助豹哥。
17: 范蠡转向子诺道：
15: 你去准备准备，明日一早便随他们一起启程吧。
17: 子诺肃穆地道：
12: 父亲，你让亚父帮着越国打楚国，是为我二哥报仇吗？
17: 范蠡定睛注视儿子片刻后，语重心长地说：
15: 儿子，家恨非为国仇啊，任何战争对天下苍生

0: 肯定是与这场战争有关。子规不无担忧地说道，
1: 父亲，您都这般年纪了。
0: 范蠡用眼神止住他，接着说，
2: 此次我想带范楚回去认祖归宗，以后你们要记得得带婉儿一道回去。
3: 父亲，
0: 子规子诺的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热浪，是酸楚，是感动，是神圣，一时谁也辨不清楚。
2: 不多说了，都去做准备吧。明日出发后，你一定要关照大伙儿，不要在路上惹事。为父即刻给你亚父修一封书，另外准备几个锦囊。
0: 父子三人相互深情地对视一眼后，范蠡挥挥手命兄弟俩出去后，自己展开竹简凝神沉思。
4: 报，
0: 一时正在一个高地上给几位将领讲述此战攻防战略，一传令兵匆匆跑来报告敌军的动向。
3: 禀大人，前方探得楚军正往楚越边界增兵。
5: 楚军兵将多少？
3: 昨日得悉，陆兵大约15000，水兵约8000左右，后续还在陆续增进。
0: 众将领闻之，不由得面露忧色。一将领说道，
1: 大人，咱们总兵力才20000，楚军目下已20000兵将，后面再加，看来来者不善呐。
0: 一时轻松一笑道，
5: 呵呵，看其表似乎敌强我弱，但战之胜负并非皆是以众胜寡，以经博众也绝非少有战力。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往往是胜负常理，其首要者是必胜之心。
0: 众将领听之肃然起敬，他们以军人的气概笔挺地站在一时面前，
3: 一切听从大将军指令。
5: 我们当务之急是练兵之外，还有即刻招兵买马以鼓舞士气。
3: 诺，
0: 众将领朗声称诺。此时一辆华丽马车远远赶来，魏九停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继而小尼就扶着重伤的朱钩走下马车。众人见了大吃一惊，连忙参拜。
5: 末将参拜主上。
0: 朱钩挥挥手命他们平身，他费力地来到义师跟前，动情地说，
1: 大将军，越国就交给你与诸位将士了。
0: 义师感动地道，
5: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主上伤成这样还亲自。
0: 他有些说不下去了，
1: 楚军重兵压境，寡人心忧啊。
0: 他话未落地，一守门兵卒跑来禀报，
3: 报门外来了大批人众，他们说是来投奔大将军从军的，请大将军示下。
0: 一时望了望朱钩，朱钩笑着示意他下令，
5: 好，命他们即刻前来。告示还未张贴，怎会救人前来投军呢？这越国子民呢，真是太……
0: 还未容他多想，大门处便涌进大群的人众，他们大老远便扯开嗓门叫着，
6: 大人。
0: 一时看着一大群后生朝他围拢，正自诧异，阿水挤到他跟前说，
1: 大人，这些后生都是您当年旧部的子弟，听到您重返越国率兵，他们非要吵着来不可，我就只好带他们来了。
0: 此时朱钩听着纳起闷来，
1: 这大将军到底有多大威风，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人奔他而来？
0: 当然最感吃惊的还是义时，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还未等自己号令，这些人竟然如此神速地来到他的身边。哈，原来是阿水带来的。义时还未说完一句话，又有一群人骑马而来。
3: 亚父，
5: 子诺，你怎么也来了？
0: 一时更加吃惊起来，
3: 是父亲让我们来帮亚父的。
7: 大哥，
5: 二掌柜，
1: 师父。
0: 仔细一看，

0: 原来是豹哥带领的桃山弟子。
1: 弟兄们，
0: 朱勾见此不由得大声喝彩道，
2: 好，越国需要你们，越国更欢迎你们。
0: 一时连忙对众人说，
3: 诸位快快参拜当今王上。
0: 众人听闻王上在此，无不受宠若惊的跪地参拜。朱勾笑呵呵的两手一挥说，
2: 起来，都起来吧。
0: 子诺又转向一时说，
4: 亚父，阿牛和阿良还领着100来号兄弟在后面呢，父亲说这几日阿强会陆续带人送战马来。
0: 没等子诺说完，后面的话便被杂乱的声音吞没了。一时见场面混乱，他长臂一挥大声说道，
3: 大家既来从军，就得服从指挥，列队。
0: 将领们本以为这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想到随着一时一声令下，大多数人竟然训练有素地排列好队伍。阿水领来的那些子弟虽然平日没受过桃山弟子那样的训练，但见他们列队也就跟着排在了后面。朱勾见此，在对一时充满崇敬和倚重的同时，不由得多了几分戒备。他本想与一时一一战事，但见眼前情形已多有不便，于是便带着小泥鳅回宫去了。一时恭送到大门边时说道，
3: 主上请放心，半月之内臣就将队伍整合好，一月之内定将兵将部署在楚越疆界。
0: 秋日和煦，碧蓝的秋空中，一行自北向南飞来的大雁划空而过。长跪祖墓前的范蠡仰头看了很久，当他拉着孙儿范楚再次叩头时，心里翻滚出种种愧疚、安恬和惆怅。那满头满脸苍白的须发在秋风中飘荡着，似乎只有他们才能吟出他此刻的心情。范蠡此次出门，除范楚外还带了四个伙计，前次与子豪一起来楚国的海牙也来了。他们在范家祖坟前叩了三个头之后，便在旁边挖起了墓穴。范蠡仍然跪在墓前久久未起道，
5: 列祖列宗啊，礼不孝，50余载未曾回来给你们磕头上香，今日带儿子子豪与孙儿范楚回来认祖归宗了，保佑你们的后世儿孙吧，让他们平平安安地活在这个世上。
0: 范楚陪着爷爷磕头上香之后，见爷爷仍然沉浸在对先人的缅怀中，他担心爷爷年纪大跪久了脚麻，便对爷爷说，
6: 爷爷，楚儿先扶您起来，您站着与先人说话，楚儿带爷爷跪着可以吗？
0: 范蠡看了一眼孝顺的孙儿，知道孩子是在替他担心，于是便让他扶着站了起来。此时旁侧的墓穴已经挖好，海牙从包袱中取出一套子豪的衣冠，还未说话便悲泪长流，他哽咽着说，
7: 大掌柜，二少爷跟我和启耀说过多次，等上影分号开进来了，他便来渊认祖，可没想到……
0: 他话未说完，已经呜咽着说不下去了。范蠡颤抖着双手接过衣冠，轻轻地摩挲着说，
5: 列祖列宗啊，我儿子豪命丧故国，今日你带了他的一套衣冠来，劝我当他认祖归宗，可好？
0: 他又朝祖墓叩了三个头之后，慈爱地摩挲着子豪那套衣冠良久，
5: 孩儿啊，为父带你回来了，回归故里来了，你就安心地 守着列祖列宗吧。
0: 范蠡稳了稳神，
5: 楚儿，来。
0: 范楚忍住悲伤，接过二叔的衣冠，跳进墓穴，轻轻将衣冠放好后，磕了三个响头，这才放声痛哭着说：“
6: 二叔，爷爷带我们回家了，回到故乡来了。”
0: 海牙刚想跳下去拉范楚，没料想范蠡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海牙急忙回转身来扶他，范蠡摇摇手道：“
5: 坏坏。”不让我多做错吧。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最远电瓶上林前，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本，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0: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留守儿童。
5: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5: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5: 骑车舒心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6: 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0。

0: 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7: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02集，伙计们将范楚拉起来后，默默地为子豪筑着坟头。范楚带着心酸的肃穆，用手一捧一捧地将泥土往坟头上垒。良久，范蠡亲手为儿子竖好墓碑，他蹲不稳，干脆坐在墓碑前，正想对儿子说些什么，身后却传来一声苍老的乡音：“
14: 你就是李疯子。”
7: 范蠡强压悲伤，回过头来，见一中年男子正扶着一位白眉白发白须的老者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范楚扶起爷爷，范蠡透过依然清亮的眼睛辨认良久之后，激动地奔向那老者：“
15: 啊，是小五子，哈哈哈哈，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哈哈，当年一起淘气的小伙伴都变成这么一个老头了。”
7: 他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没想到小五子却用力甩掉范蠡的双手，后退两步，横着眉道：“
14: 我老五在床上躺了半年多了，听说你带着孙儿回来认祖归宗，便让我孙儿扶着来见见当年的李疯子，看看你到底变成啥样。

0: 范蠡似乎并不介意他的冷硬无礼，依然笑眯眯地道：
1: 范蠡和五哥一样，只是模样变了，心没变啊。经常晚上做梦，还梦见咱们哥几个追狗逮兔呢。
2: 得得，你还有空惦记着那些狗啊兔的？我怎么听说李疯子跑去越国做了大官，帮着越国打败了吴国，后来还与越王争女人，没争着，便气得连祖宗的姓都给扔了。再后来，钱多的没地方搁，便到处乱撒。
0: 老五不敢旁人，自顾自地一路说着。伙计们在一旁见老五一路说着疯话，一个个气得横眉怒对，但碍于东家的面子又不便发作。范楚也听不下去了，他对老五做了一个揖：
3: 这位五爷，五爷哪是您说的这样的人呢？五爷爷。
0: 范蠡按了一下他的手道：
1: 楚儿啊，让五爷说个痛快，爷爷很久未闻乡音了，由着他说啥都行啊。
0: 乡亲们陆续赶来看范蠡，五爷显得更加激愤了，他指着自己的脖子说：
2: 咱们都是土已掩到脖子上的人了，我原以为这些憋在心里的话只有到了那边才能对你说了，没想到你还真给我机会了。
0: 五爷孙子拉了他：
4: 爷爷，您说几句就得了，还要说啥呀？
2: 小崽子，别见着有钱人便是爷爷，我老五不说就对不起祖宗。
1: 五哥，你想说就说吧。
0: 五爷甩开孙子，摇摇晃晃地走到范蠡面前，范蠡欲扶他，他手一甩：
2: 我没记错的话，咱们是同年生的，你能自己站着，我就不能。
0: 范蠡笑笑，退后两步。五爷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又喷发了：
2: 李疯子，你钱多了，爱咋扔就咋扔，咱穷乡亲只靠不上也就认了，你说说，你咋还让儿子拿着钱去斗富，最后让王上给砍了呢？
0: 五爷此话一出，范蠡一行脸色全变了。海牙正要冲过去理论，哪知五爷更加激愤，他不仅嘴唇哆嗦，连手也在发抖：
2: 作孽呀，烧的是你李疯子的钱，可丧的是我冤地子孙的命啊，你咋烧钱也不能遗害后代呀。
0: 范楚扑的一声跪在五爷跟前，哽咽着说：
3: 五爷，您不可如此糟践我爷爷，我打懂事开始，爷爷便教我，我们是楚国冤地人，姓范，我二叔来楚国开分号，本来也是想要报效故国，回报桑子，却没料到遭奸人陷害，才丢了命。
0: 海牙也站出来说：
5: 是我跟二少爷一起来楚国开分号的，二少爷根本就没烧钱，也没斗富。
0: 范蠡也与五爷一样，身子微抖，悲泪长流，他挥手制止住范楚和海牙，点着头说：
1: 五哥说的对啊，五儿是被钱害死的，我愧对先人，愧对乡亲呐。
0: 五爷听了范楚与海牙的话，又见范蠡面容悲戚，也就没再数落下去。范蠡拭去泪水，走近五爷，动情地说：
1: 五哥，你说的对，咱们都是土掩到脖子上的人了，应该做些对得起故国、对得起乡亲的事。
0: 范蠡看着五爷身旁的中年人问：
1: 这后生是五哥孙子？孙子都这么大了，叫什么？
2: 乡野之人哪有什么名字，就叫他三娃吧。
1: 三娃平时做什么营生啊？
2: 贩牛。
1: 哦，

0: 如此说，还懂得做买卖？那好，我带了几个精干的伙计回来开分号，三娃若是愿意就跟着学几年，学会以后自己开分号，可以带活一些人。我会让孙儿范楚先留下，你们有时可以找他。
1: 你有姓范了？
2: 五哥又不忘来了一句讥讽，范蠡依然坦荡的道：
0: 我姓啥都没关系，我孙儿可是范家子孙，家里还有一个小孙子叫范晚，长大一些也会回来拜祖。
1: 啊，好，没丢掉祖宗就好，这会儿回来就不走了吧。
0: 五哥呀，我还有一件急事，等办完再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你可等着我，不许先走啊。
1: 好，五哥就再谢你李方顿一回。
2: 这五哥终于笑了。范蠡将伙计们招拢过来，叮嘱道：
0: 一会儿我要带海牙继续南下，你们几个就留在原，寻一处旺铺盘下开个分号。这村里的年轻人凡是想学做买卖的，都按陶朱公规矩让他们到商号去当学徒。
2: 伙计们为了让范蠡放心，都答应得很是干脆。
1: 爷爷，让楚儿跟着爷爷一起去吧。
2: 范蠡疼爱地看着孙子，似乎看见了自己流动的血脉，只有保住这血脉，生命才能永续。范蠡将他拉到一旁，伸手抹去他腮边的泪水，叮嘱道：
0: 楚儿啊，你留下，爷爷若是一月之内未来渊地找你，你就先回桃山。
2: 范楚含泪点头，
0: 记着对二爷说，主公庄园的子孙永远谨记，永不为政，本分经商，富豪行德。
1: 爷爷说过好多遍了，楚儿记得。
2: 范蠡对着五爷与众乡亲一一作揖施礼后登车而去。秋阳暖暖的偎在马车上，似乎想以这样的温热留住这位年迈的游子。范蠡掀开车帘，留恋地看了一眼祖坟与众人，他布满青筋的手不经意地握了一把家乡的阳光，让他紧紧贴在胸口。范蠡带着海牙来到楚都营，找到了一家客栈住下后，范蠡让海牙去找庄生，就说是有要事与他相商。没多久，海牙便苦着脸回来说，
3: 明明见他在家里，他夫人却说 他不在家。大掌柜，这人心思不好，二少爷就是他害死的，咱们不找他吧。
2: 范蠡在房间踱了几步之后说道，
0: 走，带我去找他。
2: 海牙蹙着眉，十分不情愿地领着范蠡去了庄生家。庄生如今虽然贵为御史大夫，家境似乎仍不富裕，还住在先前那个地方，只是房子重新修缮了一番。庄生知道海牙来过之后，心中十分忐忑，
1: 难道范蠡找我算账来了？不管何时，只要范蠡家的人来了，就说我不在。
2: 妇人垂手低声说，
4: 官人饱读诗书，对范蠡的儿子做法确实不够磊落。
1: 哎，如今后悔已经晚了。
2: 他用力捶了一下自己的头，
1: 我与小人何意呀？
2: 眼看天渐渐黑了下来，庄生说，
1: 掌灯吧，我想读一会儿书去。
4: 官人何不趁着天未全

0: 黑，在院子里看一会儿书，也好省些灯油。
1: 庄生叹息一声，捧着竹简走了出去。他刚一出门，便见范蠡与海牙站在篱笆旁叩门。他吓得抱着竹简就朝里屋跑。妇人诧异地看着他问：
0: 怎么了？
2: 快，快关门。
1: 妇人还未来得及转身，便听见范蠡说：
3: 先生不必多心，范蠡冒昧来访，是有要事与先生相商。
1: 妇人尴尬地站在门边，不知该不该请范蠡进门。庄生听见先前以朱公自称的范蠡，如今直接报出自己的真实名号，不由一惊。他站在屋里让自己镇静片刻后，跑出院中说：
2: 先生请进，寒舍简陋，望先生海涵。
1: 妇人掌起灯后，范蠡从包袱里取出复国策递与庄生。待庄生翻了几页后，正自赞叹：
2: 太好了，我主能得此书，楚国何愁不富不强啊。
1: 庄生正要阅读下去，范蠡却伸手取回。庄生不解地看着他，范蠡捋须一笑：
3: 实不相瞒，此书乃穷我一生绝学，特地为楚国而作。范蠡只想请先生奏报王上，范蠡想面见王上献书。
1: 庄生这才回过神来，急忙下地对着范蠡长长一揖：
2: 先生大意，令弟子汗颜。王上早就眼馋先生为齐王献的招财七宝，若得复国策，定会喜不自胜。
3: 依先生之见，王上是愿意复国，还是单于独武？
2: 当然是复国，如今对越宣战也是迫不得已。
3: 非也，事情并未到非战不可的地步。
2: 先生有所不知，楚国对越宣战有几大原因。
3: 哦，都有哪几大原因？说来听听。
2: 首先，越王剑被越人所盗，这不仅令王上蒙羞，还指王上宠妃政绩冤死，王上不战，无以面对世人。其次，越国大将军被越王射杀，越国如今以无将挂帅，楚国击越，此其实也。其三，您的老朋友公输班已来楚国，并为楚国水军发明了新兵器钩强，此钩在屡次水战中百试不爽，如今他又在琢磨着新的陆战兵器，若成功，对越之战更是稳操胜券。
3: 什么？公输班已经来楚？先生能否让我一见？
2: 学生定当尽力，不过他在王宫闭门谢客，一门心思都在琢磨着新兵器。
3: 那么明日午时，我让海牙来府上打探消息，可好？
2: 好，先生所嘱，弟子定当尽力。
1: 他们走出庄生家的篱笆门时，天已大黑，黑暗中范蠡步伐沉重，似乎每一步都踏着他的心思。
4: 娘娘，娘娘，小泥鳅给您送酒来了。
1: 小泥鳅一路喊着，提着两坛酒朝正坐在堂边喝酒的会友跑来。
0: 一时将军的兵马开拔了吗？
4: 三天前就开拔了，王上还亲自为将士们敬酒送行呢。
1: 小泥鳅讪讪地说道。
4: 对了，一时将军临行前嘱托小泥鳅好好照顾娘娘，这还用得着他嘱咐呀？小泥鳅自当为娘娘效劳啊。
0: 开拔了，你怎么没告诉我？
1: 会友有些不悦。
4: 说了，小泥鳅上次来送酒时就说了，兴许是娘娘喝多了没听清吧。
1: 小泥鳅有些诚惶诚恐。一时出征的消息催使着酒精在会友的血管里燃烧起来，他放下酒坛站了起来，望着楚国的方向神往地说道：
0: 多想亲自上战场， 杀他个痛快。
4: 小泥鳅闻言大惊，娘娘，您说什么？您也想上战场？
0: 谁说我不能上战场？
1: 他提了一口气，绕到小泥鳅后面，冷不防将他的剑拔出架在他的脖子上。小泥鳅倒抽一口冷气，娘娘，
0: 我怎么就不能上战场？
4: 您，
1: 小泥鳅被惠游的举止完全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平日弱不禁风的娘娘竟然出手不凡，而且还会想着要上战场。瞬间，他便想通了，
4: 娘娘是想去前方鼓舞士气吧？
1: 微醉的惠游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剑就架在了楚王的脖子上，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将楚王杀死。可是方才拔剑费力太猛，他的手痛得连剑也握不住了。他摇晃了几步后，连忙用剑撑地，才勉强没有倒下。
4: 哎，娘娘，您又喝多了，这拨弄琴弦的手怎能握剑呢？要不小泥鳅去给娘娘买一架琴来？
0: 不，我不要琴。
1: 惠游看着自己那双关节变形的手，叹息着。小泥鳅见了他的手，也不禁心疼起来。
0: 要不你给我买几匹骏马，养于后山，手脚不疼时让我骑骑马。
4: 好，小泥鳅这就去。
1: 他正要离开时，婢女端着一碗药走了过来。小泥鳅说，
4: 快将娘娘扶进去。
1: 婢女口里答应着，刚将药碗送到惠游的嘴边，惠游一手将药碗打落。
0: 我不要喝药，我要喝酒，喝酒。
1: 小泥鳅与婢女看着终日呈现醉态的惠游，满眼都是担忧与无奈。范蠡进入楚王殿的那一刻，既无一般臣民的忐忑与荣幸，更无建功立业的激扬与亢奋。这位已经跨入迟暮之年的游子，早已超越了疆界，超越了凡人的功名利禄，他满心满眼都是悲悯的祈祷。朝堂上只有四人，楚王、令尹、庄生与范蠡。行过君臣之礼后，范蠡凝视楚王，沉默不语，楚王则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两人心中都在揣测着对方的心思。庄生为打破沉默对楚王说，
2: 主上，范蠡先生带着复国策来献主上了。范蠡，范蠡，你真是范蠡？
3: 小民正是范蠡。
2: 范蠡，你可知自己是哪国人？
3: 楚人。
1: 从楚王的神色话语间，范蠡早已觉出了他的不悦与讥刺，但他仍是沉静而大度地说，
3: 小民虽然二十几岁就离开楚国，可数十年来从未忘记过自己是楚人。
2: 听说你将祖宗之姓都扔了，还记得自己是楚人？
3: 江湖险恶，小民唯恐愧对先祖，才将祖宗之姓藏了起来。小民将之藏在心里，用血、用肉、用筋骨层层裹着，就如小民之楚国口音一样。除非丢了性命，否则怎么也丢不了祖宗之魂。
1: 楚王已被范蠡的话折服了大半，他停了片刻，还是说出了他早就想说的话。
2: 几位楚人何故不报效楚国，而要去帮越国？
1: 范蠡坦诚地道，
3: 小民年少轻狂，一心想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当时只有越国给了小民机会。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

0: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提到辛晓琪，你可能第一反应会想到味道这样的歌曲，但其实晓琪姐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说这样的一首叫做遇见快乐，歌里有这几句，当我累了心也倦了，喜欢出去吹吹风，听听音乐来疗伤，偶尔也会哭一场，工作累了生活倦了，找找朋友兜兜风，喝杯咖啡话家常，明天开始会遇见快乐。要说压力，要说不快乐，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就像此刻你听的这个家伙，虽然说每天节目当中好像都在传递着温暖，在传递的正能量，可能你会觉得那这个人可能就成天这样子吧，一年365天每天都这么温暖这么正能量，但真的不好意思，现实生活当中偶尔也会负能量爆棚，因为咱都是人呐，不可能什么天天开心。于我而言，疏解负面情绪的方式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睡觉就算有再多的破事儿，只要能够搂着我们家小狗仔好好的睡一觉，就会觉得又是新的一天。尤其是早上醒来，我家小狗有个习惯，它就是要从卧室冲到客厅跟它的小丫丫道早安，然后朝南的窗户透进来暖暖的光，看到小家伙蹦过去，然后摇起来小丫丫拿过来给我，意味着新的一天又到来了。所以有时候如果下午能给我时间稍微休息一下的话，他会感觉诶，又新的一天喽，又要去会一会我的小丫丫喽，看到他傻傻那个样子就会觉得特别特别开心。除了睡觉之外，当然就是运动，运动这事儿太重要了。有时候虽然说生活当中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烦心事儿，但只要当天自己运动量是足够的，上节目的时候就始终都是嘴角上扬的，就是一种特别正面的能量在支撑着这一个疲惫的身体。当然也许你还有更多更好的方式，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希望我们都可以就像歌里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而我们也都可以拥有更多无忧的一天。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形容黄建为，那就是干净。如果再找一个词，那就是简单。他的音乐基本就是一把吉他，一个男生浅吟低唱地说着他的生活。黄建为白天是一位职能治疗师，晚上抱起吉他写歌唱歌。这首歌叫《无忧的一天》，这歌的歌词好美，就像是你某一天可以休假出去骑着单车在乡间溜达的这种场景。给你念一下哈，你可以闭上眼睛一起想象一下这样美好的画面。阳光在田野洒落，蝉声伴树影婆娑，平凡的一个午后。溪水流，鸟儿飞过，忽高忽低，好自由。一个人骑着单车和白云追逐竞赛，把风都装进我的口袋。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好快，星星又闪烁在天外。一边是绿野山坡，一边是浪花朵朵，看那晴空多辽阔。海风吹进我耳朵，温柔低声地诉说，这是梦想的角落。一个人在海岸边和潮水追逐竞赛，把快乐都装进脑海。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好快，星星又闪烁在天外。月儿圆，风儿凉，花儿香，红红的萤火暖洋洋。天为被，地为床，闭上眼，幸福的嘴角已上扬。

也是一个好干净的声音，来自于胡夏翻唱孙燕姿的《同类》。有的男歌手的声音像酒，有的像茶，有的像咖啡，而胡夏的声音就像泉水，干干净净的，特别特别的自然。什么是同类呢？我们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在生活当中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你跟他说，哎，我找马冬梅，他说马什么梅，什么冬梅。这样的场景虽然说显得有点夸张，但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偶尔会遇到呢？有一些人可能你说了好多说了好久，他似乎就是听不懂，他也不知道你笑的点在哪儿，你难过的点在哪儿，你在意的点在哪儿。而同类就是那一些你根本不需要说我找马冬梅，你往哪儿一站他就说我知道你找马冬梅，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和事你需要不停地解释，告诉他这个是一个梗，这个是笑点，这个是什么什么，而有一些人则什么都不用说。就像是我们在同听一首歌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多说这首歌究竟好听在哪儿，你就知道这首歌它好在哪儿。也像歌里唱的，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有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 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这样的一首歌，就算你是第一次听，都会感觉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因为这首诗是你一定读过，甚至一定有背过的。不管在什么样的季节，在什么样的际遇当中，听到读到这样的诗，都会感觉写诗的人肯定是一个无比热爱生活、热爱世界的人。他叫海子，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位诗人。海子在1989年的1月份写下这样的词句，然而却在1989年3月26号选择结束了自己年仅25岁的生命。这样的诗太美，所以我们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再来朗读它。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弥漫着浓浓的春意和希望，所以我们选择忘记一些事，记住这些字。他是海子，今天这半小时只有这一首。

诗，但是总共会有5首歌。刚刚第一版是来自于民谣歌手蒋山所谱曲演唱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接下来还有4版完全不同的这首诗改编而成的歌曲。现在要听的这版来自于湖畔，也是一位偏民谣风格的歌手，也是一把吉他，将这样的诗唱成了歌。

幸福。你听这版感觉这位歌手偏民谣，但其实这个是 demo 版，在他正式发表的版本当中，这首歌被变成了一个电音版，那个是我个人无法接受的。这位歌手叫湖畔，这版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感觉还不错吧。在诗里，在歌里说，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而有一些我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的细节，我也想告诉你，那就是关于这位诗人的名字究竟怎么读才是所谓正确的。有人习惯读孩子，有人喜欢读海子，曾经我也拿不准，因为不管读哪一种都有人习惯，有人说是错的，而现在想说确定以及肯定是念海子。海子真名身份证的名字叫扎海生，所以有人容易把海子这个名字理解为大海的儿子或者大海之子，那应该就是海子。但其实海子曾经自己说过，取这个笔名意思是高原上的湖泊的意思。

子，所以此处是海子。此外，按照海子他的性情来说，他肯定不喜欢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大海的儿子、大海之子这样的画面，而是高原上的一滴泪这种画风的。所以以后请记得是诗人海子，而不是海子。现在我们继续在美丽中国漫游，听到一位女歌手所演唱的这首诗，她是阿鲁阿卓，这首是由何琪谱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为数不多的女生版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实这样的一首诗，你只要在音乐网站当中搜索这名字，会发现有好多人给他谱曲唱过。但是有些版本，我个人觉得完全背离了孩子写这首诗的初衷，所以没有选择。最终精选了这五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半个小时跟你一一的聆赏。刚这版来自于阿鲁阿卓的演唱。2013年有张专辑叫《美丽中国》，而这一次我们漫游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这个阳台上去看一看美丽的中国。海子本名扎海生，他自小在农村生长，家境其实并不富裕。他很早的时候表现出对文字的兴趣，妈妈见了便想办法找来一些旧报纸书籍帮他启蒙认字。虽然说年纪不大，海子却很早在村子里有了神童的美誉。他的弟弟曾经写文章回忆，海子具有超长的记忆力，读书特别勤奋，即使在寒冬腊月也要坚持捧着书读到深夜。在15岁的时候，请注意，是在15岁的时候，海子

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概在1982年开始诗歌的创作。那个时候也是诗歌很流行的时期，比如说各位熟悉的舒婷、顾城一批的年轻诗人就是在这一个时期活跃的。而不久之后，海子写出了成名作《亚洲童》，成为那个时期的诗歌爱好者们瞩目的焦点。而海子在毕业之后每年也会回到北大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按照这样的一个轨迹，可能以后的孩子会有一份好的工作，会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在1989年的3月26号，他却在山海关选择结束了自己。如今说起孩子这个名字，更像是关于诗的一个意象，也许好多人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就是那个写出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25岁就离世的诗人，别的好像也没太多兴趣了，就如同这个年代很多人对于诗歌的态度一样。明天

说实话，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来自于蒋明和东子的演唱，由东子谱曲的这一版。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海子，我们在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一首各位非常熟悉的诗歌。海子和他的诗似乎如今成了装饰点缀小资生活的文化元素，而他本人也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意象。在我们纪念海子、称颂其作品的同时，诗歌在今天却露出了日渐寂寞的趋势，显得有些小众，甚至可能有人问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诗呢？在历史上，其实诗歌和我们一直同在，甚至比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更早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比如说，《诗经》，其实那就是诗和歌它们的一个集合体。还有在生活当中，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背上几句唐诗宋词，诗歌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修养的一个部分。只是现在社会节奏很快，一切都讲究实用主义，而诗歌又是一种慢的存在，所以渐渐的也许在远离某些人的生活。但回头想一想，也许正是诗歌这样的一味慢药，刚好可以治愈现代社会当中的快病。海子的诗当中，其实也有相

愁，也有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不适感。这些即使放在今天，对于离家的学子、在外工作的朋友来说，也是有很多共鸣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歌也是打开想象空间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有很多话它不说得那么透，给你留下一些遐想空间。所以在生活感觉有些太快、太忙、太燥的时候，可以停下来读一读诗，字不多，但是味却很浓。刚才我们听了四版不同作曲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来听最后一版，这是由陈麦琪谱曲和演唱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也愿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间里，我们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轻，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江山市家禽产业链上发力。本台评论：关键之年展现关键之为，三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引发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浙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近年来，我市立足地方家禽产业基础，以全产业链思维统筹布局，推动江山乌骨鸡等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全力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驶入快车道。在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只见御厨室、电商基地、直播间等配套功能区正紧锣密鼓的建设。过去企业长期采用山地散养模式，虽然具有天然放养优势，但鸡群易受昼夜温差和外部病原体影响，疾病防控难度大，精准投喂与健康监测也难以实现。借助江山市地方家禽全链发展激励项目，公司负责人徐航阳引入自动化温控、智能通风等现代化设备，全面推行社内标准化养殖。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航阳。

0: 法定。像我们放在这个室内的话，那个有湿帘有风机，这个温度比较均匀的，而且它这方面的病就可以避免了。
1: 鸡苗品质有了保障，销售渠道的拓展也提上了日程。此次规划建设的200平方米电商基地直播间，为公司的乌骨鸡品牌开辟了一个线上新窗口。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航阳

0: 打发走。
1: 在育种与销售两端发力的同时，江山乌骨鸡的深加工环节也在同步加速推进。在上虞镇上虞村雾房山，江山白羽乌骨鸡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的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加紧完善内部安装、附属配套设施等，力争尽快具备投产运营条件。两个项目均以乌骨鸡深加工为核心，规划引入乌鸡酒、乌鸡面、乌鸡包、乌鸡冻干等多条生产线，着力延伸产品价值链。产业跃升离不开政策活水的精准滴灌。今年江山市地方家禽全链发展项目获得省级补助资金2500万元。金宇峰家禽加工冷链生产线、惠农蛋品精深加工等七个项目在加速推进。从种源保护到智慧养殖，从加工升级到品牌出圈，江山家禽产业正以链式思维串起一个个关键环节，让土特产焕发新生机。市农业农村局规划与产业科科长徐辉，
2: 已经完成了这个8个项目的投资，目前在建的项目是7个，那么就是这3年，如果说这15个项目大概5亿元的投资能投下去，再然后如果说把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招引的这一个四川圣迪勒的这个345万个鱼的这个这么大体量，这个当季规模如果说能够入虎江山的话，我们整个产业链到2028年末的话能够实现产值能够翻一番，从目前的12.9亿大概能够到23或24亿左右的这么这个体量规模。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24号，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民政府代市长黄晓兵做市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毛淑峰做表态发言。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锦超、市监察委员会、市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黄晓兵代市长代表市政府所做的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市政府聚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主题主线，抓落实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下半年将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标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完成年初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汪胜强调，要在短板指标攻坚上聚焦发力，咬定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千方百计提振消费、筑起纾困，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要在招商引资转化上务求实效，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把项目热度转化为增长实际。要在民生福祉保障上用心用情，高质高效完成10件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在财政审计管理上严抓严管，科学组织财政收入，切实提升财政管理规范化水平。

0: 会议审议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上半年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完成情况及年终项目调整情况的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关键之年展现关键之为，三论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在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全面城市的关键之年，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使命意识、机遇意识，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江山建设，这为我市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坚持创新思维，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要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创新平台，深化衢州国家高新区江山片区建设，加强与科研院校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要坚持科创赋能产业发展导向，打破创新资源壁垒，推动人才、技术、平台、资金等各类创新资源向产业集聚，向企业倾斜，厚植产业发展优势。要千方百计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夯实创新江山建设的根基。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深化服务保障，打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要在政策供给上更精准有效，迭代升级大科创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关键领域集聚，用真金白银支持科技创新。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企乎我应平台建设，营造支持科技创新的浓厚氛围。要大力引育创新人才，以平台承接人才，以项目链接人才，以产业培育人才，为创新江山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抢抓机遇风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要在产业升级上发力，培育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在输配电两芯全产业链布局，走出一条符合江山实际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之路。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加民生、人工智能加治理等应用场景，让人工智能变成普通群众随时随地看得见、摸得着的时代红利。全市上下要弘扬六干作风，激发五拼劲头，因地制宜，找准赛道，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不断激发江山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全面汇聚戳力争先的磅礴力量。江声台记者方晶晶、吴俊涵报道。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播出后，在我市各界群众中引发持续热烈反响。不同群体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收看，并结合自身经历，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感悟与决心。在大陈乡早田饭村村委办公室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建明端坐在桌前，静心观看电视专题片。他神情专注，一边观看领悟要义，一边随手写下所思所想，在沉浸式学习中沉淀思绪、谋划思路。大陈乡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建明：
1: 今天看了这个片之后，对我启动很大。我们下一步要学习义乌来这种敢于创新，这种精神，把我们中草药的产业做得更大更强，让川集体征收，川民致富。
0: 在海外海江山商城一楼，个体工商户刘建荣经营着一个家电销售摊位，他利用做生意的间隙，认真收看了专题片。1992年，刘建荣从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做起了小百货生意。海外海江山商城经营户刘建荣：
2: 我们现在也要从那个义乌吸取他的经验，把那个我们店做好，

0: 山甘汾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晓峰认为，义乌正是凭着一股创新的劲儿，一步步走向世界，发展成为连通全球的商贸枢纽。江山市成丰食品作坊负责人王晓峰：
1: 像我们这些个人各商户，就是要以他们那个为经验，要敢于天下先，结合市场，结合互联网，把自己的产品做好，做推广到全世界。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7月23号，江山常熟两地职工疗休养互推互送合作推介会在市文旅集团举行。推介会上，市文旅集团向参会人员展示了我市秀美自然风光、深厚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文化及优质文旅产品。我市两家职工疗休养基地依次做宣传推介，两地还围绕疗休养精品旅游路线、疗休养工作开展情况等深入交流，并签订了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战略合作协议。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正是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今年张村乡秀峰村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里，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本次采摘共收获果实7万斤。张村乡秀峰村村干部周金豪：
2: 秀峰村这两天已经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总共是这两天结束，预计总产量是7万斤的样子。
0: 新鲜的果实采摘下来后，如何加工成为关键。今年基地与长山天道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周金豪：
2: 采摘是我们中药材统一送到我们的长山天道有限公司加工店的。
0: 据了解，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就业，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周金豪：
2: 这次我们务工人员的话总共有100多个人，薪资方面的话我们是2.5毛一斤的，人均的话我们日栽可以到700斤的样子，有效带动我们的村民就地务工，还有增收致富。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4: 是先有蛋。
1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向左，
18: 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旅行就是要从一个自己活腻的地方到一个别人活腻的地方，换一种活法，换一种心境，你才会发现不一样的惊喜。瑞典是一片集繁华与宁静、野性与文明于一身的土地。首都斯德哥尔摩由14座岛屿组成，是波罗的海畔水上城市，坐落在壮美的20000座群岛中心。斯德哥尔摩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大的城市，自13世纪起，这里一直是斯德哥尔摩的中心。魔女宅急便中，魔女琪琪离开家乡，带着黑猫吉吉来到那个靠海的大城市，就是宫崎骏以斯德哥尔摩老城的远景勾画而来。濒临波罗的海西岸是美丽的梅拉伦湖入海处，风景秀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在它美丽的外表下蕴藏着丰富的内涵，使之成为如今闻名于世的世界名城。宫崎骏笔下魔女宅急便的场景在现实中重现。由于瑞典200多年没有战争，至今城内仍完好保留着中世纪小巷、原始街道、古老的街灯、钟塔、拱门和古老的建筑，都有着鲜明的北日耳曼式风格。博物馆内设有展览、剧院、电影院和科学辩论，还有书籍、纪念品商店和咖啡店，可以在纪念品商店逛逛，或者点上一杯咖啡，边喝边看看书，享受惬意的午后时光。斯德哥尔摩是一座咖啡之城，咖啡对瑞典人来说如水一般重要。据说瑞典人平均一天需要喝4杯咖啡。此外，瑞典人的 Fika 是他们一天生活里的重要环节。所谓 Fika 就是聚在一起喝咖啡，吃点面包甜点，享受着作为瑞典人的专属幸福时光。北欧是简洁的，也是热情洋溢的。在这个一年中有10个月是冬天的地方，北欧人尽情用色彩装点着城市。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有着长达110公里的地下铁系统，这也是世界上最长的美术馆。斯德哥尔摩的90多座地下车站里布满了各种雕塑、马赛克拼贴、绘画作品、版画和浮雕，还有装置艺术，由数百名艺术家参与创作。来自150多位艺术家的雕塑、马赛克、绘画、装置以及浮雕作品，不少站点还保留着岩石原有的风貌，并涂上了各种颜色。在上个世纪50年代，伴随人口密度的增加、跨海交通不便等问题的出现，斯德哥尔摩建设地铁的方案应运而生。在1955年，两位瑞典艺术家就向市会议提交了议案，艺术家、雕刻家和手工艺人应与建筑师、工程师合作，创造优美的空间和有感染力的站台环境。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位于瑞典首都市中心的梅拉伦湖畔，是斯德哥尔摩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市政会议的召开地和市府公务的办公场所。这座宏伟壮观、设计新颖的建筑物于1911年开始设计建造，持续至1923年，设瑞典著名建筑师格纳尔·奥斯特伯所设计，设计融合了瑞典莱克城堡与威尼斯总督府的建筑特色。有着约106米高的尖塔钟楼，有3个金色王冠，是瑞典王国的一个象征，也象征着当年组成卡尔玛联盟的3个成员国——瑞典、丹麦和挪威。钟楼内则设有以艺术品展览为主的博物馆。皇后岛上有一座宫殿，属于皇家领地，距市中心15公里。麦拉伦湖畔因它的建设受法国凡尔赛宫的启发，故有瑞典的凡尔赛之称。又因为景观是由遍布绿树花草、喷泉、雕塑和宫殿组成，也可以以瑞典的夏宫，是瑞典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风景点。斯德哥尔摩作为旅游城市，城市银行以及火车站银行等地都可以办理旅游支付卡，可以帮助在城市中享受支付一卡通。现在很多城市都开始减少现金支付，斯德哥尔摩也是如此。我们最好准备好旅行支付卡或者其他卡片进行支付，可以更加方便快捷，
如果在斯德哥尔摩市区内餐馆旅游，那么住宿在市中心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但是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住宿比较贵，标准酒店大约在1000人民币一晚。我们也可以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外进行住宿，价格会相对便宜。住宿时最好选择距离交通点比较近的位置。皇后大街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条著名的商业步行街，分为老街和新街，许多大商店都汇聚于此。大街一头伸到老城的购物街，另一头通向市中心的大马路，两旁是不计其数的商店、小店，专门经销服装、食品、图书和工艺品。一定不要错过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艺术长廊美誉的斯德哥尔摩地铁，你可以在地铁站欣赏到风格各异、别出心裁的艺术创作。1997年开始，斯德哥尔摩公共交通局每周都会为游客提供导览服务，讲解地铁建筑、艺术作品以及背后的艺术家的故事。讲解是免费的，你只需要买一张地铁票就行。现代都市与纯净自然的完美融合，有创造力的时尚和科技产业，以及著名的诺贝尔奖，都让这座瑞典皇家都城成为世界最迷人的首都之一，古老又年轻，典雅又繁华。走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脑海里都是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就像是我此刻如此喜欢斯德哥尔摩，欣赏沿途的风景，一直开向无尽的远方，任由自己迷失在这旅途中。

穿行在乡间的小火车，山峦接雪与薄雾，精致的国际都市还是优雅的城市建筑群。今天我们不聊波澜壮阔的历史，而是把目光投向那山野自然间最温柔的一朵小花。瑞士、北邻德国、西邻法国、南邻意大利、东邻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全境以高原和山地为主，故有欧洲屋脊之称。它是全球最富裕、社会最安定、经济最发达和拥有最高生活水准的国家之一，其旅游资源丰富，有世界公园的美誉。瑞士不会像北欧国家一样冰天雪地，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如果你热衷单人旅游，那么在这里旅行会是最佳的选择。瑞士美景如画，大到城市美景，小到乡村美景，这个国度纯净的像人间天堂。在这个国度旅行，除了旅行费用比较贵以外，基本上没啥缺点了。比如苏黎世之旅，苏黎世圣母大教堂几乎是出现在了苏黎世所有重要级的影片和电视剧当中，是极具特色的绿色尖顶的教堂，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非常显眼的。这是从奥古斯丁像拍的圣母大教堂的顶，与苏黎世大教堂隔河相望，而这里的风景可谓是老城区的精华所在。这座教堂与圣母大教堂隔河相望，二者在16世纪瑞士宗教改革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堂内设有宗教改革博物馆，苏黎世大学神学院也设立于此。教堂内的彩画玻璃和凯撒大帝的画像是瑞士现代艺术大师贾科梅蒂的杰作。大教堂的南侧有一尊怒目而视的雕像，是查理曼大帝。

古斯丁巷是苏黎世老城区中最富有魅力的一条小巷，漫步在这条街上随拍一张。奥古斯丁巷紧邻火车站街，有苏黎世最漂亮的建筑，是一条富有浪漫情调的小巷。苏黎世的老城区是个不可错过的体验之地，这里汇聚了传统工匠与古董商、书店和花铺，也有珠宝首饰、时尚精品，当然也少不了苏黎世本土品牌。班霍夫大街、龙尾阁街、尼德道尔夫与圣奥古斯丁巷等著名街巷都位于老城区，晚上漫步于老城区会发现这里又变成了民众的娱乐场所。苏黎世美术馆位于老城区，1787年设立，是一个当代艺术展览中心，门口是罗丹著名的雕塑作品《地狱之门》，梵高的自画像也收藏在这里。馆内收藏许多瑞士艺术家的绘画、雕塑和版画作品，其中阿尔伯特、贾科梅蒂的油画和雕塑作品值得一看。另外，美术馆常年展出毕加索、莫奈、蒙克、马蒂斯、塞尚、雷诺阿、罗丹等伟大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还有不定期的大师级作品展览。班霍夫大街是苏黎世出了名的商业购物中心，这里就是闻名世界的瑞士名表的生产基地，在这里购买可以拿到更为优惠的价格，还能享受专业的推荐和优质的服务，还有各种想买的世界名牌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苏黎世湖是瑞士著名的冰室湖，湖面海拔406米，呈新月形，湖岸坡度徐缓，遍布葡萄园和果园，向南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无论是在湖畔散步还是乘船游湖，都可以享受到十分写意的风景。苏黎世湖风景极美，沿河畔筑有中世纪式的暖石小径，可供游人在湖边散步，还可游泳、野餐、日光浴和乘船游览湖区。湖里有很多水鸟，湖边还专门立了科普牌子，以供人辨认水鸟、天鹅、野鸭等，时不时会游到岸边向游人要食吃。苏黎世湖是整个苏黎世最应该打卡的地方，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抬头是云卷云舒，低眉是湖水明澈，湖畔天鹅追逐嬉戏，水鸟成群纷飞，树叶落尽的老树优美地舒展着枝桠，夕阳洒在湖面波光潋滟。在苏黎世哪怕哪里也不去，就在这湖边坐着，看着人来人往，逗逗天鹅水鸟，听听湖水拍岸，都是一种享受。瑞士的风景多以静谧祥和为主，但是如果来到莱茵河畔的沙夫豪森小镇，你一定想象不到这里充斥着千军万马般咆哮的声音，这就是欧洲流量最大最壮观的瀑布——莱茵瀑布。莱茵瀑布大约在14000年前到17000年前形成，自古就是著名的观光圣地，诗人歌德也曾撰文称赞这座气势磅礴的瀑布。瀑布中央有两座岩石，必须搭乘游船抵达。施皮斯小镇位于图恩湖南岸的一水湾边上，这里被雪山环抱，空气清新，被称为瑞士最美的小镇之一。碧水如镜的湖面上，尼德洪峰山脉一直延伸到波尔尼阿尔卑斯山脉，构成一幅壮丽的全景图。古朴而辉煌的施皮斯小镇背靠群山，面对葡萄园，而最宏伟的是一座高高耸立的辉煌古堡——施皮斯城堡。古堡始建于1200年，外部建筑风格为中世纪博尔尼式，内部装饰则融合了哥特、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等艺术形式，是瑞士不多的古迹之一。如今城堡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馆内展品为城堡历届主人的遗物及古代家具，每年夏季这里还会举行古典音乐会，吸引四方宾客。城堡庭院的南端是一座建于公元762年的小教堂，具有早期罗马博尔尼乡村风格。狮子纪念碑是由丹麦的雕刻家巴特尔·托瓦尔森设计，在天然岩石中雕刻出的垂死的巨大狮子像，以此纪念在1792年8月10日为保护法国国王路易16世家族的安全而壮烈牺牲的786名忠诚的瑞士

垂死的狮子形象，狮子纪念碑被刻在一个浅穴里，一头垂死的雄狮面露哀伤和痛苦的神情，无力地匍匐在地，一只锐利的长剑深深地刺入脊背，前爪按住了折断的长矛和盾牌，盾牌上分别有象征瑞士的十字徽章和法国王室的香根愿为标记。冰川公园位于狮子纪念碑的北边，展示有20000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时期留下的漩涡状的洞穴，有2000万年前生活在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的海贝和棕榈树叶化石等。公园内还有一个博物馆，向游客全面介绍冰川时期的历史。挖掘历史，1872年工人在建造地窖时偶然发现了被草地覆盖的这片冰川遗迹。瑞士人也有自己的匆忙和压力，但好在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花园，在有花草树木的地方心情自然轻松，而在绿化程度高的城市和街道也有让人自由自在的角落。花朵和园艺是疗愈心灵的良药，让人放松的乐趣，更是遵从美学和仪式感的生活方式。因此瑞士人像对待自家花园一样对待国土内的每一寸花草。摘花大道可不是浪漫之选，因为随便采摘是失礼和不文明的行为，但却有很多无人看管的花店式的花园，客人在摘花后将钱投到园中的木桶里。靠的是园艺技巧和公民素质，瑞士人也有自己的花园协会，意在宣传和维护每个州的公共及私人花园遗产。提起瑞士，许多人肯定会想到风景、美食、浪漫。瑞士人不仅浪漫，而且是个美丽的国家，其中阿尔卑斯山非常美丽，当人们登上山顶时会看到许多漂亮的风景。瑞士手表世界上特别有名，当地还有许多美食很好吃，奶酪火锅它算得上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经典美食。和中国的火锅不太一样的是，瑞士的火锅锅底采用了融化的奶酪，用当地的面包蘸上融化的奶酪一起食用，再配上白葡萄酒、杜松子酒或是红茶化解奶酪的稠腻感，将奶酪的奶香释放出来，绝对算得上是一顿美味佳肴了。如果你是秋天去瑞士，那就正好赶上栗子成熟的季节，这时苏黎世大街小巷都会在售卖这种以栗子为主料的甜食。瑞士的手表世界闻名，瑞士制造本身就是一种质量的保证，瑞士钟表产品丰富，价格不一，从100瑞士法郎起的手表高端定制的应有尽有。在瑞士旅行时顺便买一块好表，无疑是许多旅行者的旅行目的之一。在瑞士购买手表的最佳地点是苏黎世的班霍夫大街、琉森、因特拉肯和日内瓦，而最出名的钟表商店是保加尔。这家钟表连锁店在很多大城市都设有分店，品种齐全，一般都提供中文服务。如果想去国际大都市，喜欢购物和夜生活，建议你去日内瓦。如果你喜欢自然风光，建议你去因特拉肯。冬天可以去滑雪，夏天可以去徒步，你可以欣赏少女峰及两湖的美丽景色。当然你就想去老城休闲的漫步，建议你漫步卢塞恩，感受迷人的风光。

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了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头到了。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

0: 合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向左，
14: 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4: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5: 也许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阿拉善这样满足你对诗和远方的向往。看看巴丹吉林沙漠和仙境一样的额齐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诗情就在这里。响沙湾，因这里的沙子会唱歌而得名的响沙湾，坐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库布齐沙漠中，地处中国沙漠东端，是中国距内地及北京比较近的沙漠。海潭川河水从它前面流过，姑子梁与它临川相望。响沙湾沙高110米，坡度45度，呈弯月状形成一个很大的沙山回音壁。这里沙丘高大，比肩而立，浩海茫茫，顺着云梯攀援而上。当人们从沙顶向下滑动，便会听到犹如飞机掠空而过的轰鸣声。响沙湾也是摄影人的家，每年一度的摄影周于7月中旬在这里盛大开幕。我是伊丽莎，这是响沙湾人迎接远道客人的心语。伊丽莎世界，这是响沙湾人与宾客一起融于大自然的自由自在的欢乐境界。在这个沙的世界里，隐现着似超现实却又现实的世外桃源。沙度假岛，浮沙度假岛，月沙休闲岛，仙沙休闲岛，丽沙度假村。沙度假岛是蒙古人存在的世界，人们以蒙古人的方式过蒙古人的生活，悠闲自得地感受游牧民族的快乐。从系敖包到蒙古女骑士，从参加鄂尔多斯婚礼到野外自助烧烤，从牧羊女到乐乐车，从草原泳池到蒙古帐篷群，以及萨满、奶食品、歌舞、篝火等等。你可以居高临下躺在蓝天下闭目养神，聊天在清风吹拂的蒙古大棚下，眼前是沙漠的辽阔，这样过上几天几夜。内蒙古额济纳湖杨林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总面积5636公顷，集沙漠、戈壁、草原、湖泊、湖杨林于一体，拥有神奇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堪称阿拉善大漠的一颗璀璨明珠。额济纳湖杨

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大胡杨林之一，也是目前林相最美丽、林分最完整的胡杨林。胡杨是一个古老神奇的树种，被誉为植物活化石，有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倒的美誉。每年9到10月，当第一场秋霜，大片的胡杨林树叶由绿变黄，一眼望去，阳光下金色的树叶衬着湛蓝的天空，于风中婆娑起舞。那强烈的反差、鲜明的影调、亮丽的色彩，足以令任何语言文字显得苍白无力。锡拉莫人草原位于包头市达茂旗的东南部位，这里的气温变化很大，著名的早川棉袄、午川纱、怀抱火炉吃西瓜就指的是这里。锡拉莫人蒙古语意为黄河，锡拉莫人草原旅游俗称昭河，因在锡拉莫人河畔有一座清代喇嘛昭庙普惠寺而得名。寺院原为呼和浩特席力图昭60活佛的避暑行宫，建于乾隆34年1769年，寺内二重殿洞，雕梁画栋，颇为壮观。普惠寺背后环绕着锡拉莫人河，跨过河山大桥，可达阿勒宾邦山上观赏草原风光。在锡拉莫人草原上，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纳达慕活动，其中以赛马、摔跤和射箭三项竞技，是蒙古族男儿三艺，很有看点。这里牧草腾碧浪，羊群卷雪花，蓝天绿草之间，三座蒙古包式的大殿肃然伫立，明黄的墙壁、朱红的门窗、辉煌夺目的金黄琉璃宝顶，使这座帝陵显得格外庄严。陵园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由三座蒙古包式的大殿和与之相邻的廊坊组成。陵园分为正殿、寝宫、东殿、西殿、东廊、西廊6个部分，整个陵园的造型犹如展翅欲飞的雄鹰，极其浓厚的蒙古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成吉思汗陵的正殿为成吉思汗纪念堂，正中有5米高的成吉思汗塑像，他戎装端坐，神态威严。塑像背后的弧形背景是四大汗国疆图，象征着700多年前成吉思汗统帅中亚和欧洲的显赫战绩。堂后的寝宫安放着4个蒙古包式的大陵包，上面覆盖着巨大的橘黄色缎子，这就是成吉思汗和他的3位夫人的灵柩。两旁还安放着成吉思汗2个胞弟的灵柩。灵柩前陈列着3个巨大的苏勒锭，相传这苏勒锭就是成吉思汗出征时用的大旗上端的铁矛头。此外还陈列着他生前使用过的3个马鞍及其他纪念品。在内蒙古，除了广袤草原、浩瀚沙漠、万年胡杨等等人们熟知的秀美景色，在辽阔的草原深处还有3处鲜为人知的火山群，它们像巨大的聚宝盆点缀着草原山川，造就了那里特有的火山草原、火山天池等自然奇观。内蒙古火山群北起大兴安岭北段莫敏河火山群，近阿尔山哈拉哈火山群，锡林浩特阿巴嘎火山群，南抵察右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绵延近1000公里，它们自然风光旖旎，蕴藏深厚的人文历史和淳朴的民族风情，它们讲述着中国火山曾经的辉煌。阿尔山火山群又称哈拉哈火山群，身处大兴安岭西南山路的阿尔山、哈拉哈河上游及周围区域。火山活动为阿尔山创造了自然财富，火山熔岩地貌、举世罕见的矿泉群以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闻名于世。在大兴安岭连绵起伏的中低山气中，隐藏着堪与天山天池与长白山天池媲美的第三大天池阿尔山天池，还有100多个类型迥异的火山湖泊

尔山火山群与蒙古国卡尔喀火山群相连，共有3500平方公里，50余个火山锥，上百个火山丘与火山口湖群相拥相伴。航拍显示，仅一条航线便发现10几处高位火山口湖和火山熔岩堰塞湖，还发现了珍贵的无水天池、岩山池、地表火山口湖、地池和熔岩台地，是一个天然的火山地质博物馆。游览胡杨林沙漠地质公园通常从一道桥进入，记得去探访隐匿在林中的塔王府，府中展出的图文讲述了图尔扈特蒙古族部落200多年的兴衰史。从二道桥开始，胡杨林茂盛起来，胡杨生态旅游节期间，黑河注入上游放下来的清水再次汇成一汪明晃晃的湖。胡杨林景区就在镇东，沿着三汉陶路一直向东，过了一道桥就是游客服务中心和景区大门。从阿拉善左旗自驾前往的旅行者可从八道桥西门进入，看到公路边那座巨大的东归英雄沙雕就到八道桥了。胡杨林生态旅游节期间，景区内禁止一切外来车辆驶入，甚至连自行车都会被拒之门外。区间车来往于一道桥至八道桥之间，很多博物馆、佛教寺庙禁止拍照，即使拍照也不要使用闪光灯，在地形复杂的地方拍照需要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不要为了一张好照片而酿成悲剧。在高速路桥停车拍照对自己和他人都不负责任。虽然国道、省道设施基本健全，路况较好，也别因路宽车少而放松警惕，部分地区雨后公路会出现塌陷，不定期修路也会引起交通堵塞，可以提前向当地人打听，并密切留意天气预报。草原公路常有牛羊上路，注意避让，包车或搭车尽量选择整体状况较好的车和稳重有经验的司机。没有过人的车技和高配的车辆，请不要把车开进沙漠，如果一意孤行，请提前查询好救援电话。草原气候区从东端呼伦贝尔草原至英山河道平原一带，冬季冰天雪地历达半年之久，平均气温为-28摄氏度左右，夏春秋几乎相连，5月至9月气候温和，是旅游草原最佳季节。因为内蒙古的地域辽阔，因此机场比较多，主要包括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包头机场、赤峰机场、海拉尔机场、锡林浩特机场、呼兰浩特机场、通辽机场。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将成为首都机场的第一大备用机场，有飞往北京、阿尔山、三亚、哈尔滨、加格达奇、西安、乌兰浩特、温州等地航班。内蒙古的火车站还是非常方便的，基本上都有可以到达内蒙古的火车，但是到达当地后还要转汽车才可以到达相应的目的地。呼和浩特石油始发北京、成都、兰州等地的列车，还有通往天津、哈尔滨、沈阳、杭州、汉口、广州、石家庄、西安、银川等大中城市的车次。每周三、四有发往蒙古乌兰巴托的国际联运列车。内蒙古自治区疆域辽阔，不仅有着得天独厚的丰富自然景观，而且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烤羊腿是呼伦贝尔招待宾客的一道佳肴名菜，烤羊腿是从烤全羊演变而来。相传生活在中国北方广阔大地上的狩猎和游牧的民族，常在篝火旁烘烤整只的猎物和整羊进食。人们逐渐发现整羊最好吃的部位是羊后腿，单独烘烤的羊后腿不但比烤整羊时间快，而且更加味道鲜美，食用方便。烤羊腿逐渐代替了烤整羊，经过长期的发展，在羊腿烘烤过程中逐步增加了各种配料和调味品，使其形、色、味、鲜皆一体，色美肉香外焦。

0: 内嫩，甘酥不腻，被人们赞为眼味见其物，香味已扑鼻。阿拉善奉献给世人的不光只有沙漠、孩子和奇异的风蚀地貌，这片土地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彼此融合的重要见证者。古代岩画、居岩汉简和黑城泥砧都值得你亲临探寻。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
2: 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
1: 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4: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5: 讲述者徐新可。

0: 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

0: 暖底色。
1: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

0: 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

0: 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来讲一段历史当中的杂志啊，这是在1985年到87年前后，在香港的业余填词人协会呢，曾经有一份刊物叫做《词汇》，歌词的词，汇聚的汇。那时候还没有入行的年轻人会将旧曲填上新词，发表在词汇上，由此呢就讨论填词的方法，来公开点评别人的作品，也常常因为对某一个词的看法有所不同而爆发笔战。在那里你能看到尚未出炉的像林夕、小美、刘卓慧等等，也能够看到那时候已为人士的黄沾、卢国沾、林振强。我觉得所有后来经典的东西诞生，其实都需要有一个土壤，这个土壤使得所有有兴趣有热情的人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某种讨论的氛围，才有可能出好的作品。今天我们在家人有约里就跟你说说，在流行音乐的历史上这些经典词作背后的人物。

香港的李彼得在1971年出道，小的时候呢跟随阿叔吃戏班饭长大，所以他的生活里面耳濡目染都是粤剧。父亲早逝，跟母亲在中环摆报摊为生，所以因此也看了不少的书。在写歌词之前，他的工作是做私家车的司机，同时也为几个报刊写稿。71年的时候，他将一首流行曲改为有关加价的歌，见报之后由谭炳文在欢乐今宵演唱出来，获得好评。这首歌吸引了当年香港歌坛许冠杰的注意，所以在他的引荐之下，李彼得打开了娱乐圈的大门。他的代表作有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首《浪子心声》。

作为香港早一代的填词人，在七八十年代，李彼得曾经长时间的跟许冠杰合作，为许冠杰当年的粤语流行曲来填词，所以他跟黄沾、郑国江同属香港第一代粤语流行曲的填词人。这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填词人跟今天流行的填词人他们写法有不同，比如说他写情的那个部分就很优雅，好像我们刚刚听过的《浪子心声》，好像后来还有《离我浅笑》《印象》等等。今天《离我浅笑》我们换一个版本，陈慧娴。

0: 在李宇德众多的作品中，如果第一首惊艳之作是《浪子心声》，那他自己如果选一个最爱的呢，大概就是 Monica。 1984年的这一首歌，他得意之处在于打破了当年谭咏麟一个人独大的局面，他也开始了当年香港歌坛最精彩的一个时代，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争霸的一夜。说到这首歌，当年是李小田推荐给李彼得，说有一个日本曲叫 Monica， 去听一下。李彼得当时刚好失恋，其实一直没有去听那首歌，直到后来李小田一直在催他要词，他就说那不如这样吧，刚好现在有个歌手叫张国荣，在马会唱歌的时候呢，他扔了顶帽子下去，结果呢帽子被扔回来，所以我觉得我要照顾这个年轻人，要不我就写首情歌给他吧。他把自己和女朋友的故事写进歌里，就成为张国荣的代表作 Monica。
1: 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爽家，说说一些填词人的故事，也来看看那些经典好歌背后的历史。向雪怀同样是香港著名填词人，代表作包括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等等。他小时候呢，就在香港的龙屋区，说下雨天的时候屋子里就会漏水，不过叮咚叮咚的滴水声反而培养出他的音乐节奏

今天我们说有一些旋律可能有它固定的规律，但是歌词呢，一定是音乐人在赋予这个旋律人生意义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通道，代表个人内心的东西会更加强烈。像雪怀写过的那么多歌，很多是来自真实经历的感受，比如小时候为了帮父母做一点家务啊，像雪怀经常跟妹妹一起去倒垃圾。大家平时对这一对小兄妹呢都避之不及，不过有位美女呢就不但没有嫌弃他们，反而愿意跟他们一起走。后来向雪怀才知道，这位小姐在附近的夜总会上班。她说，我第一次知道相似阶层跟处境的人会明白彼此的感受，没有阶级观念和等级区别。所以后来成为填词人之后，她就写了一首歌给谭咏麟，叫做《午夜丽人》，心里想的就是小时候遇见的那位小姐。当然她写给谭咏麟的很多歌里面不乏经典，比如一生中最爱。曾志伟曾经说，只要谭咏麟一唱这首歌，就一定会触到他的泪点。

填词人也好，或者是音乐人也好，有的时候合作会有一些固定模式跟习惯。向雪怀合作比较多也比较习惯的大概就是谭咏麟，因为谭咏麟的另一首大热金曲《朋友》也出自向雪怀的手笔。我们知道其实在流行乐坛一共有四首《朋友》，谭咏麟、温拿、曹猛、周华健各有一首。周华健那首很适合卡拉 OK， 大家喝酒到差不多有点微醺的时候就可以大合唱。向雪怀说，至于我写给谭咏麟的那一首，则是用来共患难吧，在越困难的时候听那首《朋友》会越有力量。而写过那么多的歌，他自己觉得最喜欢的是写给黎明的《哪有一天不想你》，说每次唱起这首歌就像是纪念那些远去的人。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女生宿舍嘛，恋人未满。刚刚的音乐来自半吨兄弟的演唱，在重新的演唱当中，这是值得我们聆听静心的神奇音乐，恋人未满。不管是让我们重返2001年的那份青春年少，还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找到了一份青春期的遗憾，有答以上恋人未满。

0: 收听到的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听汪峰吧，假如时光倒流的话。

我们听到的是汪峰的创作和演唱，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在笼罩着英式摇滚的忧伤气氛里，也让吉他在伤感当中贯穿始终。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5: 美丽时光，
14: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静的音乐时间，
1: 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0: 当城市像荒野，这浮华的世界中，也让我禁锢在自己的梦里。想跟你一起来听听，在当年张浩哲的一张专辑，叫做《无助》。那个时候，张浩哲刚发了新专辑《好男人》。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浩哲的一首《赎罪》，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用一种声音来演唱舒适真情还有独特的一份男人沧桑的音乐，在张浩哲的声音当中，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风格也从再回到从前建立。曾经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站在北风呼啸的街口，沉淀过尽千帆的沧桑。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欢的一首《秋容》。热爱和机遇也成就了一个人的一生。秋容在80年代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寓意，对，也有很多人用这样的名字去做自己的名字。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适合在虚度时光的时候去听到这份独处的音乐，或许在音乐里也可以让你感受着人生的美好，有一份温暖，有一份治愈。有时候最适合一个人的夜晚，不是喧嚣的聚会，而是一首好听的歌，一部直抵人心的电影。

刚刚的音乐叫做一个人的电影，如往常一样深爱着自己，在刚刚的旋律当中带着一份非常经典又让我们难以抽离的情绪，适合你一个人沉下心来静静的去听。炎热的电影不是孤独，是属于自己的花样年华。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城，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
0: 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3: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1: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2013年10月，29岁的 Brandon 呢，从6000多张他的图片当中选了400张，集结成了一本图集，叫做《人在纽约》。那开卖之前，据说就有30000本的预购，而一上市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榜首。他也成为2013年《纽约时报》评选出的30位30岁以下的世界变革者。在不到半年时间，这本书已经卖了25万本。要知道，在1年多以前，他还在为寻找一家愿意出版这个书的出版社而努力。他说，我很清楚我在做的事情是一件特别的事，甚至一开始呢没有人关注，但我仍然相信他与众不同。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心理能量蛮强的，因为你知道他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收入，靠积蓄甚至靠父母很拮据的来过生活，但是在这2年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对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很笃定，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他遇到了这些陌生人形形色色的生活状态，给过他不同的启发跟鼓励吧。
3: Sweetheart, sweetheart, won't you come and sweep me off my feet?

很多人看到 Brandon 的这些作品拍摄的这个图片这件事情呢，都想要问他说，一个陌生的路人啊，你如果走进他，想让他来分享自己的内心，如果让他给一些人生建议，他到底会不会愿意说？如果想让他说出来他正在经历的最伤心或者开心的事情，他又会不会轻易的给出答案呢？ Brandon 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人愿意相信和倾诉？有人认为看了 Brandon 的一天似乎就能够找到这个答案，但是呢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之前有讲过，比如他去选择拍照的人的方式，那他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有一些语气啊，包括肢体动作的处理，那他怎么样在人家说的这么多内容当中去提取最耐人寻味最好玩的那个回答，以及他对于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放弃过的专注跟热情，我觉得都是成就《最后人在纽约》这本书很重要的理由。那对我来讲，我觉得陌生人接受访问或者愿意来分享一些私密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这只是一个在博客上登出来的东西，甚至它可能不会在公共媒介被看到的话，还有什么比对一个陌生人说秘密更保险呢？

0: 商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商家。就像蜘蛛侠里有句名言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Brandon 也是我们今天讲到《人在纽约》这本书的图集摄影者，他感同身受。那据说在他的作品出来之后呢，一个星期粉丝就增加了20万。他自己上街采访的时候，也会有粉丝认出他来，然后呢拍摄他跟别人聊天的照片。有一个胖胖的女生，那她的经历当中就说，这女生冲上来拿自己的手机要跟他拍自拍相，嘴里还不停地说：“啊，我爱死《人在纽约》这本书了。”他甚至。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1: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学生悟透义乌发展经验，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各地万马奔腾，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数字赋能科技为书香，第34届全国书博会主会场展现文化加科技新图景。
1: 绍兴越城区长城校院自主更新项目，273户居民完成100%签约。浙江之声记者蹲点小区，见证原地起高楼的背后故事。
0: 世界最长跨海高铁通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航道桥的钢横梁架绳。
1: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浙江卫视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学深悟透义乌发展经验，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各地万马奔腾，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3: 00后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如今他一边运营毛绒公子的自媒体账号，一边扎根全球数贸中心的新零售体验店，并研发 AI 智能毛绒玩偶。他说专题片充分展现了几代义乌人在经营理念上的迭代创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不懈探索。
4: 我那个订单都排到几个月以后了，对我们不是推翻上一代的根基，而是在他们打好的地基上建新楼，接下来继续靠原创 IP、 数字直播、跨境品牌化运营，把义乌小商品的技术含量、品牌含量做上去，借助这根创业接力棒，让义乌制造在全球更加有竞争力。
3: 计划市经信局局长王兴国说，通过收看专题片更深刻领悟了义乌发展经验所蕴含的思想伟力和实践张力，他们将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深入一线，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八务万马奔腾。
5: 我们将把创新作为一种工作习惯，锚定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主战场，实施传统产业五维混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纵深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国家试点，开展千企攀高万企筑基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
3: 在宁波舟山港繁忙的码头前沿，宁波海关所属大谢海关物流监管科官员王慧刚刚完成一批集装箱的验放作业。从事物流监管工作15年来，他每天见证着数以千计的集装箱装载义乌小商品从这里起航，驶向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看完专题片，他对义乌发展经验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共鸣。
6: 这十几年来，宁波海关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实践，深耕甬州开放大通道建设，持续推进智慧物流监管创新，一拖一把锁，一套系统搭配全程无纸化的大胆实践，打通了集装箱从陆港到海港的运输堵点，为义乌小商品驰骋大世界铺就了一条安全便捷、无感通关的出海路。
3: 荧幕上的点石成金发展奇迹，让正在经历转型攻坚的瑞安商城人深受触动。制作自1981年简易棚市场起步，2013年交易额突破100亿的商贸老市场，眼下正经历从传统小商品大市场向数字化、体验化现代商业综合体转型的关键攻坚期。瑞安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小贤说，
7: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策红利，学习义乌经验，同时呢，也要结合我们温州瑞安的本土特色，推动瑞安商城不断的改造升级。
3: 在义乌义亭镇市口村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越南客商阮红柔与丈夫燕廷月一起守着屏幕认真观看专题片。阮红柔与丈夫在2008年因跨境电商结缘，2017年她来到义乌，三年后与丈夫开办公司共同创业。如今他们的外贸业务覆盖越南、澳洲、捷克等全球多地，还运营短视频账号传播义乌故事。

0: 故事。阮红柔说，专题片里提到点石成金是把开放的市场变成包容的家园，让他深有感触。
1: 又靠小商品撬动大世界，不仅城市越来越美，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我们外籍客商的专业梦想得以实现。你看，现在我们外商办事越来越便利，我觉得又早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未来我会继续当好中越贸易桥梁，把更多又好货又开放的故事推荐到我的国家以及全世界。
0: 我省各地基层社区也不断从义乌敢闯敢试、开放创新的发展实践中汲取实践动能。丽水经开区绿谷社区是典型的产业型社区，辖区内有48家企业，常住人口近13000人，人员结构多元，服务需求繁杂。社区党委副书记、居监会主任高英婷说，近年来社区不断创新搭建基层治理平台，逐步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作为社区，我们也搭建出了樟树下议事这么一个平台，把我们的办公点移到小区里面，让小区的居民能够参与到自己小区内部的事务当中。今年呢，我们还开展了烘焙、美妆、小吃制作这些共赋的技能培训，线上线下呢也有1000多人次参加，也帮助了许多居民实现就业。那么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了，对于我们基层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点石成金。
3: 浙江作为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文化加科技成为本届书博会的突出亮点。在书博会数字展区，阿里巴巴、腾讯、咪咕等头部数字企业带来一系列前沿数字文化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与文化阅读的深度融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4: 书博会期间，阿里巴巴调动旗下多平台资源，用 AI 技术为读者提供找书、买书服务，多措并举支持图书发行，服务全民阅读，推动文化消费。在阿里巴巴展区，最受欢迎的当属真假图书鉴别站，工作人员现场教学，从纸张、印刷等细节教读者分辨正版与盗版。读者顾先生说，
5: 以前买书还真没注意过这些细节，今天现场一比才发现，盗版的纸张和印刷呀，差别和正版还是挺大的，以后买书呢，心里就有底了。
4: 线上天猫图书设置了书博会线上分会场，用户在淘宝 APP 上搜索书博会即可直达，近百万种优质正版图书给予9折优惠补贴，淘宝闪购则联动浙江新华书店集团，帮助全省近200家实体书店入驻平台，读者线上下单30分钟即可送达。同时高德扫街榜发布首批城市书香地图，覆盖9座城市的400多家书店。高德内容生态中心总经理李刚说，
6: 高德有全网最大的导航数据和用户的搜索啊，各方面出行的数据，基于高德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可以让这个书店呢更立体的展示，也是希望确实让很多的书店在现在的这个角度被更多的用户读者真正能找到，真正能看到，真正的助力这个实体书店。
4: 此外，阿里旗下闲鱼上线图书专区，推动旧书流转，千问 APP 则成了展区内不少读者的找书顾问。学生谢景言说，
7: 我刚才跟千问说想看一本关于宋代历史的书，他马上就给我推荐了好几本，还列出了几点理由，比我自己漫无目的的找效率高多了。
4: 与阿里构建的阅读消费生态不同，咪咕数媒展区聚焦数字内容生态的展示，现场不仅有网文加短剧融合阅读一体机，还启动了宋词 AI 视频征集大赛，邀请创作者用 AIGC 技术将经典宋词转化为短视频。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总编室公共关系专员吴倩倩介绍，
8: 此次参展核心是想让大家一站式感受到咪咕在数字文化领域的完整生态，大家可以直接上手操作我们的咪咕阅看一体机，体验网文加短剧的阅读融合模式，感受 AI 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
4: 腾讯推出的 AI 助手 BookBuddy 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专注于提升读者的阅读效率与深度。它不仅能辅助选书，还能提取书中关键概念，甚至根据读者提问生成定制化的读书笔记和记忆闪卡。腾讯云生态运营总经理李佳毅说，
9: 比如说做一些记忆闪卡，可能有一些书籍有一些知识它是相当于拗口，读完了之后就像没读一样，但如果有了这个工具的话，我就说帮我把《红楼梦》给我生成哪些是重点知识点，它就可以给你生成出一些试题。
10: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集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架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如何突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1: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只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12: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加一些这种工艺品啊，小朋友逛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11: 千店千面意味着每一家书店都要给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泉州风雅颂书局给出了一个极具地方感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13: 增加的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入几本让我们店里面在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14: 签在哪？
13: 签在里面，
14: 然后
13: 我们再给它数分。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11: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枫书屋早已不再苦等顾客推门而入，而是主动将书店的边界延伸至整座城市。他们策划的城市走读 City Walk、 名家讲座和非遗活动，让书店成为思想交流的发生地。店长郑佩佩说，
15: 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逸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11: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曾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16: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你比如说小孩学画画的，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对小孩都有好处的。
11: 书店在努力破圈甚至去书店化的过程中，如何不丢掉灵魂？吉林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去年刚开业，由原储运仓库改造而成，面积达10000平方米。店长助理龚维峰认为，地方书店只有与当地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将好文化故事用城市记忆赋予产品新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为惊喜买单。
17: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输出，我就是给你输出我们的长白山，但是你长白山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什么人到过这里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呀，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的，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18: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3: 7月23号，绍兴越城区长城教院自主更新项目273户居民完成100%签约。 没有政府征收，没有拆迁补偿，而是自己提出申请，自己推动立项，自己掏钱改造。鉴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3

0: 后一户已经签约的消息一传开，大家纷纷赶到签约室，除了要共同见证这一刻，还要向这么多天一直帮着他们忙活签约工作的社区街道的党员干部们由衷道谢。站在大伙儿面前的是居民徐大姐，从7月12号启动签约到这一刻整整12天，她一直张罗着没停过，但嘶哑疲惫的声音此刻竟透露出了些许兴奋。
1: 你要晓得我第一天多不容易啊，每天都是煎熬呀，这段时间每天看着手机，哦哟，几家签了，签一家就是开心。我们是第一个原产原件的，是我们绍兴的试点的。
0: 鉴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长城教院地处绍兴主城区核心商圈，充满老城的烟火气，可13幢5层楼预制版住宅楼在岁月斑驳中，几乎每幢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问题，有的楼体倾斜差点靠在了一起，有的楼顶破败，外墙剥落，台风天积水没过膝盖，下雨天墙壁渗黑水，有的住户家中白蚁泛滥，地砖拱起。2幢1单元住户蒋奋奋的父亲已经94岁高龄，
2: 以前每次发台风下暴雨的话，水都到这边的，
3: 到膝盖这边。
2: 对，我爸好几次下不来，因为水太深了。后来我给他车买过来，用绳子拦吊上去的。
4: 他现在是几楼？
2: 4楼，
4: 所以
2: 他已经爬不动了。我本来老早就叫他住在我家去了，他说他这个房子住了35年了，也干净了。
0: 2024年，浙江省启动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探索，越城区随之开展预制版小区更新专项研究。2025年，越城区明确要更新改造老旧预制版楼房小区，创新推出原地自主更新加异地旧房换新双轨模式，明确小区同意率95%可申报，方案落地100%签约方可开工的刚性推进标准。得知消息的长城教院居民董华美第一个坐不住了，他想和居民们一起筹钱原拆原建住进新房。
5: 我们就纷纷打电话，打12345，就接到回复，让我们左邻右舍积极去争取，先自己签名，对我们有影响了，社区街道重视起来了。
0: 他在业主进出必经的2幢门口摆摊，自己用 Excel 做表格，几幢几户，业主名字、电话，后面列同意、不同意、备注，见到一个拦下一个，填表格。
5: 第一轮社区是到场的，但是整个过程的话都是我自己先铺垫好。我们是下午2点多到晚上7、8点的时候，主任给我发了信息，他说：“大姐，哇，成功了90%。”那时候我跳起来，好高兴，我们胜利在望啊！这个达到100%的话，没多少人。
0: 沉甸甸的民意引起了政府部门进一步的重视。2025年5月，为了让民意更好的表达，在城南街道助力下，长城教院小区组织了业委会选举，董华美被推选为主任。自此之后的多轮民意调查，自主更新同意率都稳稳保持95%。今年6月，城南街道首次核算出长城教院原拆原建的出资标准，原产证面积之内需交1980元每平方米，扩面部分市场评估价8折。消息一传开，原本铁板一块的民意松动了，这个价格超出了一些居民的心理预期。社区街道一户户走访，了解老百姓能承受的底线，区建设局摊开各种政策去寻找长城教院能适配的补助项目。越城区建设局城市更新专班负责人钟晓说，
6: 一方面呢是给他们合理的压降成本，到底是毛坯房还是精装修或者简装修，这个标准都让老百姓自主来定。第二方面呢，给予他们一些资金上的支持，比如说我们电梯加装的这些资金的支持。
0: 除此之外，经过越城区各部门多次对上争取后，产证面积内每平米1980元的更新成本变成了1780元。蒋大姐说起这个一脸感激。
2: 一开始出来是1980，好多人接受不了，因为每次代表委我都去开的，区政府街道建设局、网管局，他们都四个部门都是努力的去争取的，这200块花了很多精力。
0: 街道社区在走街入户时发现，小区居民以60岁以上老年人为主，外来人口多，出租率很高，里面有70多户贫困户、低保户，还有30多户残疾困难家庭。针对高龄、失独、残障、经济困难群体，城南街道协调了50多套优质过渡安置房源。城南街道长城社区主任吕瑶红说，
7: 首先是老人的落脚，老人身体比较弱，希望有过渡房。我希望2年之后我们所有的老人一个都不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回来。
0: 但即便再争取，钢筋水泥成本就在那儿，能降的幅度并不大，老百姓的困难还得自己找出路。于是大伙儿聚在一起，在新房户型上开始动脑筋，

0: 房基本都是55方户型，那么新房就推出44方到83方不同户型。这样一来，手头不宽裕的可以酌情减面积，而有承受力的则可以加钱扩面。35万左右可以得到83方新房，而维持原面积则只要不到10万元。当前的问题解决后，再一次民调的结果显示，支持率又回到了95%。随着支持率回升，7月12号，长城教院原拆原建签约正式启动，前三天签约达72.4%。在开放所有可选户型的那天凌晨3点，排号已超30户。
1: 我叫我上面来2点钟来排队了。
2: 2点钟就来
1: 大户型给他们要用光的。
3: 我4点钟就来了呀，相当划算了。
0: 当签约户数超过250户，每日推进变成了个位数，居民们和街道社区干部围绕剩下的10来户人家开始逐个击破。
3: 大姐，能算账，
0: 算账能解决的把账算清，讲透其中的大义小利，自己劝得动的自己劝，劝不动的就找他的亲朋好友同事一起劝。董华美告诉记者，为了劝一位业主签约，30来个邻居轮流上阵。这位业主欠下了不少债，原指望着政府拆房子多拿些钱，但自主更新打破了他的拆迁梦。
4: 他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一心想政府兜底那一种，就想多赔一点。但我们是奔着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态度去做的，不可能让他有这种想法去成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他说服。
0: 最终，尽管他不签约，但却答应了以市场价出售住房，回笼资金。于是邻居们连夜帮他联系买家。
4: 哎，这里有一套房子，他要出售，这57个平方好像卖48万。相当于价格已经有点靠近了，你怎么样？
0: 董华美说，
4: 到最后早上嘛，8、9点钟，他就是卸下那些想法，这就成功了。
0: 原房主资金的燃眉之急解决，房子有了新的主人，新主人完成了最后一户的签约。
4: 自主更新终于上了。
0: 从一张手绘表格到273户的整齐落笔，从政府兜底的旧思维到自己家园自己建的新实践。长城教院的邻居们用12天为自己牵出了未来新生活。8月推土机进场，将带走一个时代的破旧，而2年后原地立起来的是从前的记忆，是崭新的日子，更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在基层最生动的回响。
5: 今天，世界最长跨海高铁通用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航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到位，万吨钢铁脊梁在强潮海湾中完整成型，这标志着大桥主桥骨架已基本建成，为后续的合龙和全线通车按下加速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叶淑卫你好。喂。
6: 哎哎，我帮你好。
5: 嗯，首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钢横梁架设完成，到底是攻克了怎样的世界级的难题？
6: 好的，洪芳，那这次架设就像在这个风浪里穿针引线啊。杭州湾呢是世界3大强潮海湾，一年的有效施工窗口期呢不足200天，6级以上的大风天呢却多达180天。我们是要把总重超10000吨、最长超100米、最重达1291吨的巨无霸钢梁，在海上进行一个精准的吊装对接。那建设团队也是创新采用了陆地造海上装的模式，并借助北斗定位和数字智慧系统，让钢梁在空中实现毫米级的精准对位，相当于在海面上用超级起重机搭起了一座稳固的钢铁骨架。好棒。
5: 嗯，那么这次这个大桥建成之后啊，对于老百姓的出行会带来怎样的具体的一些改变呢？
6: 这改变可以说是非常直观啊。那现在从宁波坐高铁去上海苏州需要绕行杭州至少要2个小时，那大桥通车后呢，宁波到上海苏州呢将实现1小时直达，嘉兴到宁波苏州呢也会进入半小时的一个通行圈。那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从投资方就能看出它的分量。它是由浙江省交通集团、江苏省铁路集团和国铁上海局集团共同出资建设，那中交二航局承建，多方合力来打通省际的一个断头路，逐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一个决心。那未来早上在宁波吃汤圆，中午到苏州逛园林，晚上回上海看夜景，将真正成为现实。这条高铁呢就像打通了杭州湾的一个任督二脉，让跨城通勤、周末出游都会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好棒。
5: 嗯，好，谢谢舒卫。
7: 今天上午9点57分，一架由金鹏航空直飞的波音747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腾空而起，满载100吨。

0: 货物飞往美国洛杉矶，这是嘉兴机场开通的首条北美货运航线，也是这座专业航空物流枢纽首次迎来波音747大型宽体全货机直飞，洲际运力与枢纽能级由此实现新的跨越。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继续关注新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记者从海南省三沙市了解到，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目前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遇险船只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刘胜书、谭宁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革命卫队表示，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们还说，美军曾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相关船只被迫返回。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6艘船只在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抛锚停泊，并接受一方相关指令。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洪放，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

0: 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

0: 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 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

0: 十一天当中，八大剧种、十部精品、十六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

0: 体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4: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7: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8: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9: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 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8: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 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

0: 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0: 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保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周二，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周三，市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

举行。周四，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周五，省政协领导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兵等参加。江山干部群众集中收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周六，江山常熟两地携手共推职工疗休养合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境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综保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综保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综保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综保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综保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脉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祖土脉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 3.5 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六名的选手颁奖。7月22号，市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市委委员24名，候补委员4名。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市委书记朱

陆方讲话，市委副书记黄晓兵何日根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衢州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十五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高分答卷，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全会认为，市委十五届九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幺三二工作部署，衢州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工业经济加快起势，有效投资不断扩大，共富图景逐步显现，文旅事业繁荣发展，发展活力加速释放，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市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必须坚决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幺三二工作部署、衢州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按照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和衢州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纵深推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23号上午，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与六位企业家代表开展面对面叙谈交流，倾听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解决极难筹判问题，市领导毛香水、郑辉等参加。会上，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江山锦汇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英俊、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浙江开阳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妮妮、浙江赛兆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红、江山兴隆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慧闯分别结合自身领域，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诉求。朱素芳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要求有关部门逐项做好梳理，及时协调解决，帮助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把支持服务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营造关心关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仓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兵、季根寿、毛慧卿参加。陈勤仓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兵、何日根、庄家棒、毛淑峰、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

0: 贫关心引领义乌发展，7月23号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连续三天每晚一集。我市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凝聚奋进力量。晚上八点，江山市2026年青年党员干部道德法纪培训班课堂上，700多名青年干部端坐凝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大家表示，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青春华章。7月23号，江山常熟两地职工疗休养互推互送合作推介会在市文旅集团举行。推介会上，市文旅集团向参会人员展示了我市秀美自然风光、深厚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文化及优质文旅产品。我市两家职工疗休养基地依次做宣传推介，两地还围绕疗休养精品旅游路线、疗休养工作开展情况等深入交流，并签订了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战略合作协议。据了解，为推动江山常熟两地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深度融合，激活文旅市场，拉动旅游消费，江山市总工会、市文旅集团先期赴常熟市实地调研，并与常熟市总工会确立了互推互送合作意愿。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对推动两地疗休养事业健康发展、提升两地职工幸福感与获得感具有积极意义。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 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

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

0: 新区，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遂昌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基本完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致密地灾防治安全网；最后是乡村采风，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郎山夏夜。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3: 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随后，黄晓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斌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

0: 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兵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 100第六名。黄晓兵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遂昌县城市文明建设考察团一行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当天上午，考察团先后走访曲江公园、江城菜场、路西路、城中路口、劳动者有礼驿站、虎山街道实心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点，实地了解农贸市场秩序管理、交通路口文明劝导、关爱户外劳动者、老旧小区改造常态维护等方面的做法。下午，考察团来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1: 地基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路积在一起了，都直接那个了嘛，好多了。
0: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2: 天气是比较烈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炼融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就争取能够再提前嘛完成。
0: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织密地灾防治安全网。
3: 聚焦三农。台风巴威过境，降雨过后即引发地质次生灾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巡查不停、管控不松、值守不断，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巡查，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3号上午，在谭石镇谭石村滑坡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群测群防员徐亨忠和同事正在查看该处的山体情况。谭石镇谭石村群测群防员徐亨忠：
4: 雨前，那么雨中还是雨后，还要巡查的。如果说有大暴雨来的话，上坡上面有没有积水啊流下来的？还有那个交代他们晚上睡觉的话呢，那个有没有他这边养了很多小动物，看动物有没有异常的那个行为的？
3: 在谭石镇五渊村崩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现场已拉起警戒线。该点位曾发生过小面积崩塌，存在局部坍塌滑落的隐患。市资规局谭石自然资源所负责人于斌杰：

0: 们谈氏这边，他们的这个山体啊，主要是以泥质粉砂岩为主，易风化、易破碎。然后我们这边谈氏啊，就主要是山多地少，这个耕地的数量有限，就是我们农民这个建房需求它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切坡建房为主，因为切坡建房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山体的地质灾害发生，然后数量也是蛮多的。
1: 台风巴威已离开浙江，对我市的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极强的滞后性和隐蔽性，即使天气转晴、雨势停止，被雨水浸泡的山体土壤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易发期。市自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工作人员甘林彤：
2: 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时间段呢，反而是我们降雨之后的2到3天内。257个风险发生区呢，已经全面落实了，就是群测群防员机房呢，我们是全市呢，

0: 一个处置。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3: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朗山夏夜。
1: 乡村采风，
4: 7月17号晚，江朗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一场名为“悦享豆蔻，手握梦想”的乡村音乐嘉年华，在夏日晚风与璀璨星空下如约而至，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听味觉三重享受的夏日狂欢。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在禾夏时节餐厅前的草坪上，20多个摊位一字排开。甜蜜的江山糖画

0: 精心制作的麦秆扇，口感绵密的江山米糕等应有尽有。市民汪雅平：
1: 我们今天是带着小孩，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就感受一下这种乡村音乐节的氛围，就总体下来就环境啊氛围啊都很不错的，这种更接地气。
0: 晚上七点半，嘉年华的重磅环节，浙江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停车场主舞台拉开帷幕。开场前 DJ 播放激昂的世界杯主题曲目，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市民江云牙：
2: 在这么一场乡村音乐会，有田野，有星光，有月亮，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嗨，真好。
0: 市民周艺兴：
3: 有很多的老年的呀，就是比如说没有看过音乐节，参加一个音乐节，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
0: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学生与江山本土村 K 选手同台献艺，引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艳红：
4: 江山非常的美，然后呢，就是山清水秀，然后感觉民生淳朴，然后非常有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这里。
0: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成慧：
5: 今晚的舞台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乡村里的露天广场，然后像现在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唱的是快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蹦，然后你要是唱慢歌，大家都会挥着荧光棒，然后跟你轻轻的一起摇摆，然后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7: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8: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9: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父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8: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9: 福管呢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贼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色行色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贼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色漏啊很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水漏决议，越好雪家归二堂。
10: 老师

0: 童鸦毁以孽。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

0: 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
4: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了定钢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点兵上林切，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向心体，吃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过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 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7: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8: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来讲一段历史当中的杂志啊，这是在1985年到87年前后，在香港的业余填词人协会呢，曾经有一份刊物叫做词汇，歌词的词，汇聚的汇。那时候还没有入行的年轻人会将旧曲填上新词发表在词汇上，由此呢就讨论填词的方法，来公开点评别人的作品，也常常因为对某一个词的看法有所不同而爆发比战。在那里你能看到尚未出炉的像林夕、小美、刘卓慧等等，也能够看到那时候已为人世的黄沾、卢国沾、林振强。我觉得所有后来经典的东西诞生，其实都需要有一个土壤，这个土壤使得所有有兴趣有热情的人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某种讨论的氛围，才有可能出好的作品。今天我们在家人有约里就跟你说说，在流行音乐的历史上这些经典词作背后的人物。

香港的李彼得在1971年出道，小的时候呢跟随阿叔吃戏班饭长大，所以他的生活里面耳濡目染都是粤剧。父亲早逝，跟母亲在中环摆报摊为生，所以因此也看了不少的书。在写歌词之前，他的工作是做私家车的司机，同时也为几个报刊写稿。71年的时候，他将一首流行曲改为有关加价的歌，见报之后由谭炳文在欢乐今宵演唱出来，获得好评。这首歌吸引了当年香港歌坛许冠杰的注意，所以在他的引荐之下，李彼得打开了娱乐圈的大门。他的代表作有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首《浪子心声》。作为香港早一代的填词人，在七八十年代，李彼得曾经长时间的跟许冠杰合作，为许冠杰当年的粤语流行曲来填词，所以他跟黄沾、郑国江同属香港第一代粤语流行曲的填词人。这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填词人跟今天流行的填词人他们写法有不同，比如说他写情的那个部分就很优雅，好像我们刚刚听过的《浪子心声》，好像后来还有《离我浅笑》《印象》等等。今天《离我浅笑》我们换一个版本，陈慧娴。

0: 在李彼得众多的作品中，如果第一首惊艳之作是《浪子心声》，那他自己如果选一个最爱的呢，大概就是 Monica。 1984年的这一首歌，他得意之处在于打破了当年谭咏麟一个人独大的局面，他也开始了当年香港歌坛最精彩的一个时代，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争霸的一夜。说到这首歌，当年是李小田推荐给李彼得，说有一个日本曲叫 Monica， 去听一下。李彼得当时刚好失恋，其实一直没有去听那首歌，直到后来李小田一直在催他要词，他就说那不如这样吧，刚好现在有个歌手叫张国荣，在马会唱歌的时候呢，他扔了顶帽子下去，结果呢帽子被扔回来，所以我觉得我要照顾这个年轻人，要不我就写首情歌给他吧。他把自己和女朋友的故事写进歌里，就成为张国荣的代表作 Monica。
1: 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说一些填词人的故事，也来看看那些经典好歌背后的历史。向雪怀同样是香港著名填词人，代表作包括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等等。他小时候呢就在香港的龙屋区，说下雨天的时候屋子里就会漏水，不过叮咚叮咚的滴水声反而培养出他的音乐节奏。

今天我们说有一些旋律可能有它固定的规律，但是歌词呢，一定是音乐人在赋予这个旋律人生意义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通道，代表个人内心的东西会更加强烈。像雪怀写过的那么多歌，很多是来自真实经历的感受，比如小时候为了帮父母做一点家务啊，像雪怀经常跟妹妹一起去倒垃圾。大家平时对这一对小兄妹呢都避之不及，不过有位美女呢就不但没有嫌弃他们，反而愿意跟他们一起走。后来向雪怀才知道，这位小姐在附近的夜总会上班。她说，我第一次知道相似阶层跟处境的人会明白彼此的感受，没有阶级观念和等级区别。所以后来成为填词人之后，她就写了一首歌给谭咏麟，叫做午夜丽人，心里想的就是小时候遇见的那位小姐。当然她写给谭咏麟的很多歌里面不乏经典，比如一生中最爱。曾志伟曾经说，只要谭咏麟一唱这首歌，就一定会触到他的泪点。

填词人也好，或者是音乐人也好，有的时候合作会有一些固定模式跟习惯。向雪怀合作比较多也比较习惯的大概就是谭咏麟，因为谭咏麟的另一首大热金曲《朋友》也出自向雪怀的手笔。我们知道其实在流行乐坛一共有四首《朋友》，谭咏麟、温拿、曹猛、周华健各有一首。周华健那首很适合卡拉 OK， 大家喝酒到差不多有点微醺的时候就可以大合唱。向雪怀说，至于我写给谭咏麟的那一首，则是用来共患难吧，在越困难的时候听那首《朋友》会越有力量。而写过那么多的歌，他自己觉得最喜欢的是写给黎明的《哪有一天不想你》，说每次唱起这首歌就像是纪念那些远去的人。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

0: 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 交通枢纽。

0: 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样的一首歌，就算你是第一次听，都会感觉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因为这首诗是你一定读过，甚至一定有背过的。不管在什么样的季节，在什么样的际遇当中，听到、读到这样的诗，都会感觉写诗的人肯定是一个无比热爱生活、热爱世界的人。他叫海子，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位诗人。海子在1989年1月写下这样的词句，然而却在1989年3月26号选择结束了自己年仅25岁的生命。这样的诗太美，所以我们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再来朗读它。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每一字每一句都弥漫着浓浓的春意和希望，所以我们选择忘记一些事，记住这些字。他是海子，今天这半小时只有这一首诗，但是总共

会有五首歌。刚刚第一版是来自于民谣歌手蒋山所谱曲演唱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接下来还有四版完全不同的这首诗改编而成的歌曲。现在要听的这版来自于湖畔，也是一位偏民谣风格的歌手，也是一把吉他，将这样的诗唱成了歌。

0: 幸福。
1: 你听这版感觉这位歌手偏民谣，但其实这个是 demo 版，在他正式发表的版本当中，这首歌被变成了一个电音版，那个是我个人无法接受的。这位歌手叫湖畔，这版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感觉还不错吧。在诗里，在歌里说，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而有一些我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的细节，我也想告诉你，那就是关于这位诗人的名字究竟怎么读才是所谓正确的。有人习惯读孩子，有人喜欢读海子，曾经我也拿不准，因为不管读哪一种都有人习惯，有人说是错的，而现在想说确定以及肯定是念海子。海子真名，身份证的名字叫扎海生，所以有人容易把海子这个名字理解为大海的儿子或者大海之子，那应该就是海子。但其实海子曾经自己说过，取这个笔名意思是高原上的湖泊的意思，所以此处

是海子。此外，按照海子他的性情来说，他肯定不喜欢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大海的儿子、大海之子这样的画面，而是高原上的一滴泪这种画风的。所以以后请记得是诗人海子，而不是海子。现在我们继续在美丽中国漫游，听到一位女歌手所演唱的这首诗，她是阿鲁阿卓，这首是由何琪谱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为数不多的女生版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实这样的一首诗，你只要在音乐网站当中搜索这名字，会发现有好多人给它谱曲唱过。但是有些版本，我个人觉得完全背离了孩子写这首诗的初衷，所以没有选择。最终精选了这五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半个小时跟你一一的聆赏。刚这版来自于阿鲁阿卓的演唱。2013年有张专辑叫《美丽中国》，而这一次我们漫游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这个阳台上，去看一看美丽的中国。海子本名扎海生，他自小在农村生长，家境其实并不富裕。他很早的时候表现出对文字的兴趣，妈妈见了便想办法找来一些旧报纸书籍帮他启蒙认字。虽然说年纪不大，海子却很早在村子里有了神童的美誉。他的弟弟曾经写文章回忆，海子具有超长的记忆力，读书特别勤奋，即使在寒冬腊月也要坚持捧着书读到深夜。在15岁的时候，请注意，是在15岁的时候，海子考入北京。

大学法律系，大概在1982年开始诗歌的创作。那个时候也是诗歌很流行的时期，比如说各位熟悉的舒婷、顾城一批的年轻诗人，就是在这一个时期活跃的。而不久之后，海子写出了成名作《亚洲童》，成为那个时期的诗歌爱好者们瞩目的焦点。而海子在毕业之后，每年也会回到北大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按照这样的一个轨迹，可能以后的海子会有一份好的工作，会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在1989年的3月26号，他却在山海关选择结束了自己。如今说起海子这个名字，更像是关于诗的一个意象。也许好多人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就是那个写出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25岁就离世的诗人，别的好像也没太多兴趣了。就如同这个年代很多人对于诗歌的态度一样。明天

说实话，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来自于蒋明和东子的演唱，由东子谱曲的这一版。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海子，我们在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一首各位非常熟悉的诗歌。海子和他的诗似乎如今成了装饰点缀小资生活的文化元素，而他本人也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意象。在我们纪念海子、称颂其作品的同时，诗歌在今天却露出了日渐寂寞的趋势，显得有些小众，甚至可能有人问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诗呢？在历史上，其实诗歌和我们一直同在，甚至比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更早进入到人类生活当中。比如说《诗经》，其实那就是诗和歌它们的一个集合体。还有在生活当中，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背上几句唐诗宋词，诗歌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修养的一个部分。只是现在社会节奏很快，一切都讲究实用主义，而诗歌又是一种慢的存在，所以渐渐的也许在远离某些人的生活。但回头想一想，也许正是诗歌这样的一味慢药，刚好可以治愈现代社会当中的快病。海子的诗当中其实也有乡愁，也有对

现代城市生活的不适感，这些即使放在今天，对于离家的学子、在外工作的朋友来说，也是有很多共鸣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歌也是打开想象空间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有很多话他不说的那么透，给你留下一些遐想空间。所以在生活感觉有些太快、太忙、太燥的时候，可以停下来读一读诗，字不多，但是味却很浓。刚才我们听了四版不同作曲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来听最后一版，这是由陈麦琪谱曲和演唱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也愿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间里，我们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姬昌早已流言四起，狐疑纷纷，宫廷朝野都乱了方寸。燕国老氏族们原本就认为燕国不易涉足中原，只可固守燕山辽东，并相机向胡地扩张，像当年秦穆公西进称霸一样，这在世祖中称之为北图大计。对于燕文公重用苏秦发动合纵，世祖历来是反对的，可燕国兵力大部分是攻势不足掌控，老氏族们也无可奈何。苏秦合纵成功，燕国威望骤然增长，老氏族们便见风使舵，连忙跟着鼓噪，拥戴燕翼王出兵联军抗秦，企图从灭秦大功中分一杯羹。正在人人兴高采烈之际，噩耗突然传来，联军兵败，子之战死，燕国六万兵力全军覆没。消息传开，继承朝局大乱，老氏族们立马急转弯，去乡大骂苏秦误国，子之败军，上书燕翼王，请求驱逐苏秦，斩首子之，以安国人。原先力主合纵的子之实力派也列为几波，各找出路，纷纷附和老氏族，怕子之连累他们，也做了刀下冤魂。燕翼王原本是想通过合纵振兴燕国，所以才将与东胡对峙的六万主力军投入联军，如今六万精锐全部覆没，对他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抗胡大军本是王室根基，有这支大军在，老氏族们的私家兵马便不足挂齿，可没有了这支大军，继承周围老氏族的私家兵马顿时成了封侯利剑，如何不叫燕翼王芒刺在背？想来想去，燕翼王只有屈尊斡旋，与氏族大臣们一起大骂苏秦，大骂子之，磋商如何妥善处置罪臣，如何重整北图。

大计。正在一团乱麻的时候，又传来消息，子之未死，只是重伤难治，还有一万多伤兵，也都是奄奄一息，苏秦羞于会焉，已经在战场自杀，老士卒们更是同声相欠，去相痛饮。苏秦死活，老士卒们本不在意，令人高兴的是，没有了苏秦的子之，纵然活着带兵回来，也只能是上法场的鱼肉而已。燕翼王更加蔫了，苏秦与子之，一个有主见，一个有实力，一个是他的灵魂，一个是他的胆量，如今一个死了，一个也快要死了，他这个国王再到哪里去找如此两个大才？燕翼王彻底绝望了，亲自驾车出宫，要与老士卒们开驾了。车行宫门，又传来消息，苏秦安然无恙，已经与子之合营休整，子之创伤痊愈，仍然握有一万多精兵。燕翼王一听，立即转头回宫，下令三千禁军严守宫门，决意要等到真相大白再说。这个消息一传开，大臣们又开始了微妙的变化，老士卒们狐疑纷纷，难辨真假，可相聚会商之后，仍然坚持聒噪，一片声请求燕王立即问罪苏秦子之，形成气绝之势。可燕翼王偏偏生了热寒急症，不能理事，老士卒们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忙于寻找门路投靠的子之同党们，却嗅到了一丝另外的气息，连忙停止了奔波，有的索性不再出门了。旬日之间，又一个消息传遍了蓟城，武安君与亚青战场患难，已结联姻血亲，视同生死，效忠燕王。两三日之间，蓟城朝局逆转，老士卒们甚嚣尘上的聒噪顿时变成了窃窃议论，蜗居的子之同党们开始逢人便喊亚青冤枉，文臣名士也开始念叨起武安君的盖世才华，只是王宫依然沉寂，燕翼王依然热寒未退，不能理事。这一日，快马飞报，武安君与亚青班师回国，燕翼王传下了一句话的王令，本王带病交营，并没有邀请全体大臣跟随，可在交营的那天，蓟城所有的官员却都出动了，连百宫国人也空巷而出，人们都想看看这支败军之师究竟如何了。君臣国人们望眼欲穿的守候到日暮时分，突见前方烟尘大起，鼓角齐鸣，旌旗招展，马蹄如雷，两面大道旗当先飘扬，眼尖者纷纷叫嚷，呀，快看，六国丞相武安君苏，还有一面燕国亚青子。更有国人失惊出声，看哪，铁甲骑士足有两万，还有部族方阵三个，少说已有五六千人。国人们为燕国的大败之后仍保有如此一支精兵激动了，一时间纷纷高呼武安君万岁，亚青万岁，燕王万岁。朝臣们懵了，燕翼王也懵了，恍惚之间弄不清昨日是梦，今日是梦。燕翼王狠狠忍住了自己，几乎没有说话，只是按照礼宾大臣的引导完成了仪式。奇怪的是，苏秦与子之以及迎接的朝臣也都几乎没有说话，直到王宫大宴，君臣们才渐渐清醒过来，才开始仔细掂量对面的人物，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武安君啊，河外大战死里逃生，本王与众臣公为你等压惊，来干了。苏秦饮下一爵，肃然拱手道，启禀燕王，苏秦身为六国丞相，已经将河外大战情形备悉记载，焚送六国，苏秦在燕国有武安君之爵，所以将送燕一卷亲自带回，敢请燕王明察。说罢一挥手，景燕将一个木匣恭敬地捧到了燕王书案。
燕翼王打量着木匣，传言纷纷，真伪难辨，本王与诸位成功，皆莫衷一是也。今日大宴，容我当众说明。苏秦便从各国兵力、主将说起，说到幕府谋划，说到战法改变，说到大战经过，说到敖仓被袭，尤其详细地讲述了子之在谋划战法与挽救战场危局中的促使作用。末了道，联军之败，根源有四：其一，苏秦不善兵事，整合六军不利；其二，子兰徒有其表，调度失当；其三，六军战力参差不齐，军制互不相统；其四，魏国懈怠，敖仓被袭。大殿中一直沉默。苏秦将战败罪责首先归于自己，倒是燕国君臣一时无话可说了。谁都知道，苏秦本来就不是军旅统帅，虽然是坐镇幕府，也只是为了协调六军摩擦而已。若苏秦强词夺理，将罪责全部归于别人，老氏族们也许会揪住不放，毕竟他是六国丞相，联军幕府魁首啊。但苏秦一身承担，意图刁难的老氏族们，倒是要琢磨一番，不敢轻率发难了。六军伤亡如何？燕翼王开始试探最要害处了。具体而论，六军伤亡不一，楚军一触即溃，损伤最为惨重，15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唯余子兰，率残兵10000余逃回。燕军战力最强，损伤却最小，6万不齐，尚有3万余精锐完整归来。正因如此，这次合纵大军虽然失败，燕国却是军威大振，洗刷了弱燕之名。燕军能有如此作为，皆赖亚卿子之之胆识谋略也。殿中顿时嗡轰一片，燕国朝野早已经听惯了弱燕说法。久而久之，也认为燕国就是弱，就是不如中原战国。今日，苏秦竟然说燕军战力最强，军威大振，洗刷了弱燕之名，能不令人吃惊吗？果真如此吗？燕翼王心头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苏秦有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的书简。赶请燕王过目。燕翼王拍案道：“御书念，高声念。”御书从青烟手中接过四卷竹简，展开一卷，高声念道：“魏无忌拜上武安君，河内大战，若按此之之谋划，可出奇制胜也。燕军有此人为将，燕国之福也。”又展开一卷：“黄歇拜上丞相。”楚军溃阵，若非子之将军率燕军浴血奋战，六军将无一生还者。人言燕弱，今却见强燕异端，令我楚人汗颜。又展开一卷：武安君台谏，今次大败，为燕军孤军力战，力挺危局，天恩感慨万端。展开最后一卷，却犹豫地看着苏秦。苏秦笑道：“念吧，燕王自有明断。”御书便高声念道：“赵胜顿首，联军之战，赵人当对燕军刮目相看。天下皆说燕国孱弱，谁知燕军竟是如此强悍。赵燕相邻，赵胜从此不能安枕也。”四卷念罢，殿中大臣们都死死地盯着胳膊吊带上还渗着鲜血的子之，仿佛盯着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一般。子之的凌厉果敢，杀伐决断，朝臣们倒是都隐隐有所闻，老氏族们也正因为如此才将他看作隐患。但子之毕竟是个边将，升任亚卿还不到一年，许多重臣对他还都是一知半解，甚至远不如对公他熟悉。今日看来，此人在几十万大军阵前能打出威风，

0: 大大的非同小可。老师宗们想的是，还能不能除掉他？亲近大臣想的是，如何在这个人面前辩解自己？诸位清晨，武安君所言如何？严义王完全清醒了，但并没有激动。一个老臣颤巍巍站了起来，臣忝为太师，以为武安君所言纵然实情，也难掩兵败蒙散之后果。武安君身为六国丞相，又执掌幕府，当对兵败担承些许罪责，我王亦应给予适当处罚，否则只恐难以安抚朝野。太师以为当如何处罚？如何处罚，上请我王与众臣公议为宜，老臣只是动议，尚无定见。臣以为至少当削爵减俸，书告朝野。亦有试探，立即有老士卒附和。诧异，老夫以为夺爵罢职，
1: 老朽以为苏秦丧失辱国，当罚为苦役，流徙辽东。
0: 有人慷慨激昂，苏秦本非燕人，大罪误国，当满门斩首，否则难息国人之愤，愧对将士亡魂。瞬息之间，殿堂风云突变，燕义王顿时愕然了。他本来已经完全清醒，也很振奋，其所以没有立即封赏苏秦此职，只是认定大局已定，想叫朝臣们拥戴一番。不想老士卒们当殿发难，一个比一个气势汹汹，燕义王心中又没底了。说到底，王族兵力远在边地，老士卒们的封地军兵却都聚集在七城周围，燕义王与此之还没有来得及任何沟通，谁知此之对苏秦如何看待，安知他不恨苏秦，一旦僵持，最危险的还是王室。此情此景，燕义王如何敢贸然说话？啪，突然殿中一阵长啸，吊着一只胳膊的子之拍案而起，竟在大殿中悠然地踱着步子。好个燕国啊，自命王族战国，别的不会，却会重伤功臣，会自毁长城，会夺爵罢职，会满门斩首，还会聒噪着诬陷天下名士。揶揄的笑脸突然变得杀气腾腾，指着满堂老士卒厉声骂道：一窝蠢虫，一束黑老鸦，一群酒囊饭袋，武安君万里驱驰，奔波合纵，尔等哪里去了？武安君亲临战阵，呕心沥血，尔等哪里去了？大军败退，武安君独守战场，三日复生白发，尔等哪里去了？今日武安君顾全燕国安危大局，不去他邦，独来燕国，如此大忠大贞，尔等竟敢做狂犬吠日，真有胆色啊！自知今日正告尔等，谁敢对武安君恶意重伤，此之不答应，我36000铁甲锐士不答应。尔等不是有兵吗？来呀，明日摆开战场，看谁家血流成河。子之脸色铁青，单臂一挥，一阵沉雷似的脚步声轰隆隆压进大殿，连个铁甲方阵立时森森然矗立在殿中。子之冷笑着单臂一指，将士们都是百战余生，跟着子之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知几回，尔等有话对将士们说。大殿中死一般的寂静，这一番嬉笑怒骂当真是雷霆万钧，所有的须臾周旋都被撕扯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赤裸裸的实力较量了。
1: 饶是苏秦见多识广，也想不到子之竟在宫中当着燕王用如此手段，
0: 如此震慑朝局。饶是燕国臣僚们闻风子之凌厉，也想不到

子之欲去奋战，扬我国为军委，爵封成义军，直任上卿上将军，班师将士、兵士赐爵一级，千夫长以上者进爵两级，方才攻汉武安军者各削爵两级，减封第三十里。上卿啊，命甲士们下去。臣谨遵王命。子之一挥手，两个方阵隆隆出了大殿。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过去了，燕翼王与苏秦子之重新结成了稳固的君臣同盟。苏秦做了开府丞相，子之做了上将军，外加一个监理政务的上卿，燕翼王的地位也空前巩固。燕国老氏族在这场短兵相接的较量中完全失败了，完全折服了。燕翼王与苏秦子之连续会政三日，决议君臣同心，整治吏治，训练新军，使燕国真正崛起。就在这时候，张仪的核心车队到了。燕翼王述说了与秦国联姻的来龙去脉，苏秦是赞同的，认为时势所迫也只能如此，况且也能够给燕国争取一段时间，只有等燕国喘息过来，才能再图合纵大计。子之也赞同联姻，但却主张借此除掉张仪，说话是一如既往的直截了当。张仪，六国祸乱之外援，武安君之死敌，不杀此人，六国永无宁日，合纵大计终成泡影。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

0: 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对子之这种动辄赤裸裸诉诸杀戮的做法，苏秦本来就觉得有些不对味道，如今子之竟要杀掉张仪，不禁令他震惊了。苏秦沉着脸道：商将军所言大事不妥，邦国相争，依靠暗杀而取胜者未尝闻也。燕国若开杀戮使节之先河，将赐毁于天下。燕翼王呵呵笑道：商将军啊，张仪就那么好杀，此事还是罢了。好，子之爽快拍案道：臣心思粗疏，未想到张仪是秦国使节一层，婉君既然反对，子之就此作罢。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苏秦仍然不放心，他知道子之一旦认定某事，必定做成方肯罢休。杀张仪绝非他临机闪念，也许在河外战场大败时他就恨上了张仪。苏秦反复思忖，派三弟苏代以商议婚期为名到上将军府留心查看。苏代去住了一宿，回来说没有发现异常动静。苏秦还是半信半疑，只有吩咐经烟私下多多留心，便忙自己的事去了。三月初三，张仪的宋金军马在基城南门外十里扎下了大营。按照礼仪，燕翼王在约定日期将秦国公主迎进王宫成亲，张仪才能进入蓟城，入住驿馆，开始邦交活动。在此之前只能在蓟城外等候迎亲。张仪虽然不急，但也不想夜长梦多，大营扎定，立即修好国书，派行人银华进入蓟城与燕翼王约定日期。银华午时出发，日暮时分临临归来。燕翼王派出了司政随同银华前来，抚慰宋秦军马，带来了100只羊、10头牛、30头猪，并60坛燕山老酒。司政带来的国书确定，3日后燕王迎亲，举国大仆。当夜张仪下令军士杀牛宰羊，特许每个甲士饮酒一大碗，军中欢呼不断，立即炊烟袅袅，热气腾腾，料峭的春日寒风顿时减了威力。在满营欢声中，张仪与银华、白山并岳阳公主议定了若干送亲事务，不知不觉间已到了3更时分。禀报丞相，帐外有一商人求见。军务司马匆匆进来禀报：商人，叫他进来。白山豁然起身：且慢，我先去看看。便大步出帐。片刻之后，白山带进来一个年轻的后生，虽是布衣风尘，却生得沉稳英秀。张仪眼睛一亮：你是苏代？后生深深一躬：张兄果然过目不忘，小弟正是苏代，张兄别来无恙。张仪哈哈大笑，过来拉住苏代：哎呀呀，我是说苏轼当有三杰，果然应验，苏丽如何？苏庄兄嫂们上去照应，四弟一时不能离开。好好好，来，坐了慢慢说。多谢张兄。苏代一拱手：小弟时光不多，张兄看了此信我便走。说罢从腰间摸出一方羊皮纸递过：二哥一番苦心，望张兄体察。张仪连忙打开羊皮纸，两行熟悉的大字分外清晰：蓟城有不测风险，张兄当作速离开，不得强自犯难，切切。张仪笑道：好，苏代啊，我想见苏兄一面，可行吗？二哥说各谋其国，各中其事，未分胜负，不宜相见。张仪默然片刻道：也好，待我向苏兄致意，也转告苏兄，3日后张仪便入蓟城，非不领苏兄之情意，是也是也。如此，苏代告辞。 张兄保重。且慢。张仪从腰间搭带上抽出一把皮鞘短剑，这是我为苏兄物色的一把利器，和与苏兄见路，目前燕国正在动荡之中，望苏兄多加防范。张兄，苏代接过短剑，深深一躬，匆匆去了。大帐中一时无话，白山送苏代回来，见几个人都低头沉思的样子，忍不住道：“丞相，连夜回咸阳吧，末将派三千铁骑护送，燕国不敢伤及公主，他们只要害丞相。”白山，坐下。张仪笑道：“谁说我要走了？你我好歹也一起打过仗了。张仪，贪生怕死吗？”白山着急道：“丞相，不是你贪生怕死，是秦国不能没有你。”张仪摇摇头道：“每一个秦人都是秦国子民，我张仪也是。白山，你当知道，邦交也是战场，也需要勇气胆识，贪生怕死者打不了胜仗，也办不好邦交。”丞相教诲，白山明白。白山深深一躬：“我这五千骑士宁可粉身碎骨，也保得丞相公主平安。”“我看没事。”月燕公主笑道：“燕国就是这个子之，防住他，一切了结。”燕华走过来道：“白山将军，你军中可有铁鹰剑士？”“
1: 有，正好10个。”“
0: 好，全数给我，你只管打仗，丞相公主不用你分心。”“
1: 是，末将明白。”
0: 张仪笑道：“如此妥当，还有何好怕？好了，三日后进蓟城。”
2: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之六，四镇三比，秦燕结盟。第四日正午，蓟城南门大开，鼓角喧天，燕翼王全副车驾出城迎亲。秦军云门大开，仪仗整齐，30名长裙侍女护卫着岳阳公主的摇车临临驶出。张仪率领全副仪仗与1000铁骑甲士随着岳阳公主的摇车方队跟出，在云门外与燕翼王车驾遥遥相对。燕国司政与秦国行人走马交换了联姻国书，借着鼓乐大作，燕翼王与岳阳公主的摇车并驾前行，张仪率领秦国仪仗护卫随后，燕国仪仗压阵，浩浩荡荡开进了蓟城，开进了王宫。婚典进行完毕，燕翼王协同岳阳公主在王宫大宴送亲宾客与国中大臣。张仪坐席在燕王左下手，饮酒间看来看去，殿中却没有苏秦。
0: 丞相莫看，晚军不会来了。一个带剑将军悠然来到张仪身旁。张仪淡淡笑道：“敢问阁下何人？”“
1: 燕国上将军子之，见过秦国丞相。”
0: 张仪揶揄笑道：“
1: 上将军带剑赴朝，八面威风也。”
0: 子之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论起威风，子之只在面上，何如丞相偷袭敖仓，颠覆合纵，不在暗夜之中，便在宫闱之内，子之甘拜下风。”“
0: 是吗？”张仪嘴角露出轻蔑的笑容。“偷袭在战场，邦交在庙堂，张仪所为天下无人不知。何如子之上将军夺心于营，结盟于私，威压于朝，却神鬼不绝，令张仪汗颜也。”“
1: 丞相此言，子之不明白。”
0: 子之突然语气阴冷。张仪一阵大笑道：“
1: 上将军，头上3尺有神明，总该明白了。”子之突然一转话题：“丞相，河外之战，子之输得不服。”“
0: 何处不服？”“
1: 战力不服。若秦燕两军对垒，胜负未可知也。”
0: 上将军是说，联军牵累了燕军战力，所以致败。丞相明断。张仪冒昧揣测，上将军想与我军单独较量一番。丞相有此雅兴否？张仪大笑道：“为燕王婚礼助兴，客从主便，但凭上将军立规。”丞相果真痛快。秦军擅长计机，较量计机术。上将军摆阵之身，两军阵前，莫非是攻敌所长？莫非丞相要明告秦军所短？秦军无长无短，男女皆战，人皆善战，任燕军挑选较量。张仪笑着点点头。好。子之掰着指头说出了自己的安排，张仪依旧只是笑着点头。子之大步走到燕王身边，啪啪拍了两掌，高声道：“诸位肃静了，方才我与秦国丞相商议，为给燕王与岳阳公主婚典助兴，秦燕两军比试战力，两日比四阵，敌阵女兵，第二阵箭术，第三阵骑士，第四阵步卒搏击。今日当殿比试前两阵，明日南门外比试后两阵，诸位以为如何？”
3: 好。
0: 所有的燕国大臣都兴奋地鼓掌叫好，秦国宾客却都只是笑了笑。燕翼王大出所料，皱着眉头道：“公主，这妥当吗？”岳阳公主笑道：“上将军主意已定，我王只好与臣民同乐一番了。”燕翼王看看子之，想说什么，却又终于没有说出来。子之却连燕翼王看也没有看，一挥手高声下令：“宴席后撤三帐，红装武士成列。”嗨。大殿中一片清脆的应答，原先莺声燕语的侍女们齐刷刷脱去了细纱长裙，人人一身红色短装软甲，腰间一口阔身短剑，齐风般列成了一个方阵，当真是英姿飒爽。燕翼王大致惊讶，脸色不禁骤然沉了下来。子之上前躬身低声道：“子之事前未及禀报，我王恕罪。”燕翼王沉声道：“恕罪？寡人侍女何处去了？”子之道：“都在四周，一个不少。”燕翼王沉思片刻道：“上将军，日后不得这般造次。”“遵命。”子之答应一声，回身走到张仪面前笑道：“丞相，叫秦国女兵出阵。”张仪淡淡笑道：“看来上将军有备而来啊。”子之道：“丞相见笑，这些女子都是辽东猎奴，在军中做杂役，略通剑道而已，为两国联姻助兴，子之何能当真？”张仪却听说上将军在辽东军中有一支铁女百人旅也。丞相多虑了，铁女没有随军南下。张仪大笑：“多虑个甚？要是铁女，我便鄙视；要不是铁女，莫草菅人命。”子之也笑了：“既然如此，算是了。好，银华听令。”银华在。命你全权调度前两阵比试，一切规矩，但凭上将军。”遵命。银华大步走到岳阳公主面前，禀报公主：“在下借你侍女一用。”岳阳公主做了个鬼脸笑道：“哟，都是些洗衣做饭的三脚猫，他们行吗？”秦人男女皆战，百业皆战，他们虽非精锐，但可一战。好好好，借给你。多谢公主，侍女列队。嗨的一声，三十名侍女长裙瞬间离身， 人人一身黑色布衣短装，脚下牛皮短靴，虽无软甲，也是精神抖擞。上剑！银花一声令下，十名秦国军吏各捧三剑，从队前穿过。片刻之间，侍女们人手一剑，双色剑在前，长剑在后，短剑居中，列兵锥剑阵。嗨！三十名侍女一声脆生生答应，刷刷刷一阵移动，站成了一个锥形剑阵，前六人站成了一个一二三的尖端，接下来每排增加一人，最后排的锥座九人，尖端六人是双色剑，中间三排十五人是阔身短剑，后座九人却是几近三尺的长剑，黄黄灯下，九口长剑森然夺目。这种长剑本是显贵人物的佩剑，极少装备军旅。今日秦国侍女们也用上了长剑，其威风凛凛之势，不禁令燕国大臣们惊讶。十五口短剑，则比燕国女子手中的短剑宽了三分，仿佛一片雪亮的大刀。但最令人瞩目的，还是那六口双色剑的奇异光芒，剑身金黄，剑刃雪白。自知目光一扫剑阵，呵呵笑道：“丞相啊，这当头六剑如此怪异，是何名目？”上将军久立战阵，不识墨家双色剑。子之恍然笑道：“久闻墨家首创铜锡嵌铸双色剑，不想今日得见，开了眼界。”张仪意味深长地笑了，看来上将军心思不在兵器战阵之间也。丞相当知，战心出战力，决战决胜之道，并不在

陵气战阵之间。好，今日一睹上将军战心。银华大步走过来道，敢问上将军，是点到即止，还是生死不论？子之浅浅一笑，燕人非生死不能鼓勇，死战。遵命，请上将军发令。子之走到两阵中间，左右一打量，两阵听了，比试战力，以方圆十丈为界，不得越出，生死不论，一方先死15人者为败，明白没有？话音方落，燕国天女阵率先发动，头领一声喊杀，30名红甲天女散开队形扑杀过来，仿佛一团火焰，声势极是威猛。秦女剑阵的双色六剑跺脚齐喝开，30名黑衣女子轻盈无声地分成了6个五人小锥，每锥都是3剑齐备，双色剑打头，短剑居中，长剑压阵，转瞬之间5把黑色的锥子插入了红色火焰之中。燕国铁女原本都是猎户出身，又在与东湖七战中多经磨练，个个体魄强健，格杀本领高强，历来都是与胡人同样战法，散兵冲杀，各自为战。秦国这批侍女却是银华的黑冰台剑士，原本人人都是剑道高手，经常各自单独到山东探秘，但只要有机会，银华便聚集他们训练阵战之法，以备不时之需。此次入燕要保护岳阳公主，银华将女剑士们全部集中扮为侍女，不想竟然派上了如此一个用场。这冰锥剑阵本是从司马错为秦军步兵百人队创设的铁锥阵演化而来，灵动快速，配伍严密，最适合小队型格杀，加上黑冰台剑气精良，使这冰锥剑阵威力奇大。此刻两阵搏杀，黑色剑锥转环自如，双色剑寻敌定下，短剑只是专一搏杀，长剑则重在保护。若人数相当的5-6个铁女来攻，根本不能近前，于是只有8-9个或10-来个人攻一个剑锥。但如此一来，总有1-2个剑锥成为无人围攻的机动力量，不断与另一个被包围的剑锥形成里外夹击。虽然如此，可银华有言在先，尽量不杀燕女，所以燕国铁女虽然手忙脚乱，觉得有力不能使，却也是一人未伤。子之哈哈大笑，丞相，秦女剑阵也是中看不中用也。上将军果真好眼力，张仪揶揄地笑了。银华脸色顿时阴沉，一个尖利的口哨，场中形势立刻大变。冰锥剑阵立下杀手，片刻之间5-6个铁女便倒卧在血泊之中。子之一愣神间，已经有10多个铁女中箭不起。停，银华高喊一声，回头道，上将军，16具尸体够了吗？好，这一阵秦国胜了。子之哈哈大笑，拖走尸体，下一阵。银华见张仪只是微笑不语，一挥手下令，铁鹰剑士成列。10名剑士枪然站成一排，人人全副铁甲铁盔，连带着护鼻护耳，脸上竟然只露出一双眼睛与嘴巴，右手阔身短剑，左手牛皮窄盾，左臂佩戴一枚铁鹰徽记，宛如一座座黑色铁塔矗立在大红地毡上，与青身带剑的游侠剑客显然大大不同。子之端详着一座座黑铁塔笑道，全用铁皮包起来，这便是铁鹰剑士。上将军，张仪笑道，

自秦穆公创铁鹰建市，至今已有百余年，两年一选，几十万大军，往往只选得二三十人而已。秦军的铁鹰建市，不是游侠剑客，而是重甲猛士。他们这一身甲胄，便有八十余斤。上将军，可曾见过如此铁皮？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大家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紧。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可以讲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为了你加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行吗，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呀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9: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0: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堡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最后是乡村采风，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0: 三农资讯。
11: 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进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宗堡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宗堡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宗堡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宗堡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宗堡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卖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12: 今天呢，我们把这两罐水土带到了现场，这是对两地宗亲认同最朴素的见证。水土虽清，意义深远，我们愿这份源自同根的情谊，如江山不改，如韶光长明。
11: 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族土脉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
13: 双向挂牌的落地能让这份千年的文脉、红色的血脉、亲情的联系能够在韶山、江山以及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11: 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之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
14: 7月17号上午，廊坊相见青春加冕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在江郎山景区开启。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江郎山脚下，以登高望远的方式开启暑期青春之旅。尽管是至盛夏，天气炎热，但蜿蜒的山道绿树成荫，为登高者提供了天然的遮阳屏障。嘉兴南阳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刘华喜：
15: 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山里面还是挺清凉的。
14: 为增加登高趣味性，活动在18区终点特别设置了狼峰登高盲盒挑战互动环节。登高学生可随机抽取盲盒，完成背后任务可领取艾草锤等特色礼品。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曾军：
15: 我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吧，和我的这些高中同学聚一聚，大家可以聊聊聊天，解解闷嘛。然后像平常自己爬山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一些，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累。
14: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郎山景区将推进月月有登高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体验形式，持续放大登高就登江郎山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1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
10: 聚焦三农，
14: 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枣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枣226枣稻品种的优势，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枣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口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翔村浙枣226枣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枣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剑叶挺拔，株形紧凑，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6: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繁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14: 浙枣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与以往的常规早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狼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6: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枣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100亩高产那个供光示范方。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禾木这里做了一个100亩高产示范方，成熟期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14: 据了解，狼峰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浙枣226经连续2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枣稻扩种的一个亮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17: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智能部门呢，就是在浙枣226的繁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那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1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8: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11: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18: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 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1: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18: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11: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18: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

0: 付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1: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0: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
3: 乡村采风，
2: 今年6月，上虞镇启动319省道沿线庭院综合整治工程，覆盖5个行政村，总长8公里。项目聚焦村容短板，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有效解决沿线庭院杂乱、墙体老旧、绿化薄弱等问题，打造整洁宜居秀美的省道乡村风景线。该项目是上虞镇优化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覆盖高阳村、大西滩村、余杭村、望江村、山头村等5个行政村，整治提升路段总长8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7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道路侧石，对沿线老旧墙体进行粉刷翻新，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改善省道沿线乡村风貌。人居环境的蝶变，村民感受最为真切。余杭村村民郑江进：
4: 本来这四边都是很杂乱的草什么的，然后他们改造的话把我们的草弄过，然后用砖给它围起来，那个现在很美观呢。
2: 项目施工过程中，镇村联动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共建美丽家园，让美丽乡村底色更亮，群众幸福感更足。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
2: 自觉排队，礼让待人。

0: 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

0: 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7: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2: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4: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6: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5: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7: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8: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9: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8: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0: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1: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2: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
0: 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1: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22: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3: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2: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4: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2: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4: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2: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5: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9: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6: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7: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0: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7: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0: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6: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
2: 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

0: 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3: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1: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4: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5: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5: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5: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5: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4: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7: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额近950亿元，同比增长57%，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翻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1: 数字赋能科技为书香，第34届全国书博会主会场展现文化加科技新图景。
2: 绍兴越城区长城教院自主更新项目，273户居民完成100%签约。浙江之声记者蹲点小区，见证原地起高楼的背后故事。
1: 世界最长跨海高铁通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航道桥钢横架建成。
2: 国内外新闻。
1: 三部门调拨2.5万件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救灾救助工作。
2: 越南籍船舶南海遇险沉没，中方已救起45人。
1: 美方称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949.7亿元，同比增长57.7%，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8.2%。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双双增长1.1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升级的增长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走进浙江拓维汽车部件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完成冲压、焊接、组装全流程作业，主打新能源汽车前后桥、底盘控制等核心模块。物流经理何俊表示，相较一季度产能上涨了30%，全年营收稳步向好。
4: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主要呢是生产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底盘模块，就是前后桥、摆臂这些。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的话，相较一季度的话有大概30%左右的增长。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5亿到5.5亿之间。
3: 工艺升级持续提升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浙江豪达汽车配件引进 3D 数字折弯机，零部件轻量化，空间优化效果突出。公司导线事业部经理谭若晕介绍，新工艺大幅适配海外新能源车型设计需求，
5: 很大程度的节约了那个在车辆内的布置空间啊，而且同时能够减重，效率提升能够达到40%左右。
3: 零部件企业率先布局全球，海外配套网络持续铺开。浙江京飞凯达轮毂车间新能源车轮毂持续量产，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近30%，东盟市场成为核心的增长来源。公司董事长葛炳造说，海外基地落地实现了技术产能同步对外输出，深度辐射东南亚各国车企。
6: 我们跟泰国的第二家工厂也投产，通过这种技术迁移和产业共建，也可以让我们中国企业辐射到更多的海外市场。
3: 零部件出海稳步发力的同时，整车出口规模持续冲高。金华领跑汽车总装车间内，全新新能源车型依次完成刹车、异响全向检测，下线车辆整装发往欧洲、南美、东盟4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领跑海外出口近1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7: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跟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会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以上。
3: 整车零部件多点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是浙江新能源产业独特发展路径。面对国内行业价格战、同质化内卷压力，全省近50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构筑起完整的产业配套库，坚持向上攻坚、智能化核心技术，向外开辟全球多元赛道。整车与零部件协同深耕东盟、南美、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宏认为，
8: 浙江供应链企业恰恰是在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这让我们在打造新能源汽车有了更强大的产业支撑。同时，吉利领跑这样的整车企业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组团出海，把生产和研发能力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内一外，让我们的产业韧性更强，空间也更加广阔。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1: 连日来，我省衢州、舟山、台州、丽水认真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实际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衢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着力抓好科技创新，扎实推进科技创新6大工程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3年行动，真正让科技创新关键力量成为衢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最大增量，着力抓好产业发展，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持续打好5链融合组合拳，全力构建612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打响一批衢州服务品牌，着力抓好共同富裕，推动城乡居民收入保持稳步增长。舟山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全力争取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加快推动任务落地，不断放大国家战略叠加效应，要筑基托底，全力稳住经济大盘，一起一策，精准筑起纾困，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加强优质项目谋划储备，持续激活消费潜力，打好外贸稳拓调优组合拳，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台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在深化创新台州建设中壮大新智动能，全面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篇大文章，加快建设充满活力、更高能级、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创新台州。要在强化系统施策中拼经济、稳增长，深挖工业增长潜力，夯实项目投资支撑，全力推动扩大开放，全力巩固向好向上态势。丽水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以系统思维抓实创新丽水建设，坚持一切围绕企业转、一切聚焦产业干工作导向，严格落实1231工作逻辑闭环，集中力量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家双百队伍，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以应用场景为先导，引领推动人工智能创新迭代，赋能千行百业，为创新丽水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0: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2: 浙江作为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文化加科技成为本届书博会的突出亮点。在书博会数字展区，阿里巴巴、腾讯、咪咕等头部数字企业带来了一系列前沿数字文化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与文化阅读的深度融合。由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采制。
9: 书博会期间，阿里巴巴调动旗下多平台资源，用 AI 等技术为读者提供找书买书服务，多举措并行，支持图书发行，服务全民阅读，推动文化消费。在阿里巴巴展区最受欢迎的当属真假图书鉴别站，工作人员现场教学，从纸张印刷等细节教读者分辨正版与盗版。读者顾先生说，
10: 以前买书还真没注意过这些细节，今天现场一比才发现，盗版的纸张和印刷呀，差别和正版还是挺大的，以后买书呢心里就有底了。
9: 线上天猫图书设置了书博会线上分会场，用户在淘宝 APP 搜索书博会即可直达， 近百万种优质正版图书给予九折优惠补贴。淘宝闪购联动浙江新华书店集团，帮助全省近200家实体书店入驻平台，读者线上下单30分钟即可送达。同时，高德扫街榜发布首批城市书香地图，覆盖9座城市的400多家书店。高德内容生态中心总经理李刚说，
11: 高德有全网最大的导航数据和用户的搜索啊，各方面出行的数据，基于高德的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可以让这个书店呢更立体的展示，也是希望确实让很多的书店在现在的这个角度被更多的用户读者真正能找到，真正能看到，真正的助力这个实体书店。
9: 此外，阿里旗下闲鱼上线图书专区，推动旧书流转，千问 APP 则成了展区内不少读者的找书顾问。学生谢谨言说，
12: 我刚才跟千问说想看一本关于宋代历史的书，他马上就给我推荐了好几本，还列出了几点理由，比我自己漫无目的的找效率高多了。
9: 与阿里构建的阅读消费生态不同，咪咕数媒展区聚焦数字内容生态的展示，现场不仅有网文加短剧融合阅读的一体机，还启动了宋词 AI 视频征集大赛，邀请创作者用 AIGC 技术将经典宋词转化为短视频。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共关系专员吴倩倩介绍，
13: 此次参展核心是想让大家一站式感受到咪咕在数字文化领域的完整生态，大家可以直接上手操作我们的咪咕月刊一体机，体验网文加短剧的阅读融合模式，感受 AI 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
9: 腾讯推出的 AI 助手 WorkBuddy 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专注于提升读者的阅读效率与深度。它不仅能辅助选书，还能选取书中关键概念，甚至根据读者提问生成定制化的读书笔记和记忆闪卡。腾讯云生态运营总经理李嘉义说，
14: 比如说做一些记忆闪卡，可能有一些书籍有些知识它是相当于拗口，读完了之后就像没读一样，但如果有了这个工具的话，我就说帮我把《红楼梦》给我生成哪些是重点知识点，它就可以给你生成出一些试题。
1: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聚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架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如何突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5: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只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16: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加一些这种工艺品啊，小朋友逛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15: 千店千面意味着每一家书店都要给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泉州风雅颂书局给出了一个极具地方感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17: 增加的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入几本，但我们店里面在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18: 签在哪？
17: 签在里面，
18: 然后
17: 我们再给它数分，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15: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枫书屋早已不再苦等顾客推门而入，而是主动将书店的边界延伸至整座城市。他们策划的城市走读 City Walk、 名家讲座和非遗活动，让书店成为思想交流的发生地。店长郑佩佩说，
19: 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

0: 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一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1: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参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2: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比如说小孩学画画的，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对小孩都有好处的。
1: 书店在努力破圈甚至去书店化的过程中，如何不丢掉灵魂？吉林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去年刚开业，由原储运仓库改造而成，面积达10000平方米。店长助理龚维峰认为，地方书店只有与当地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将好文化故事用城市记忆赋予产品新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为惊喜买单。
3: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输出，我就是跟你输出我们的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什么人到过这里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呀？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的，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世界最长跨海高铁通用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南航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到位，万吨钢铁脊梁在强潮海湾中完整成型，这标志着大桥主桥骨架已经基本建成，为后续合龙和全线通车按下了加速键。据了解，大桥预计明年底通车，届时宁波到上海苏州将实现1小时直达，嘉兴到宁波苏州也将进入半小时通勤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提速。
7: 浙江省首个航空前置货站杭州综合保税区航空前置货站近日启动运行。航空前置货站就是把机场货站的安检设备、查验平台、海关监管都搬进了综保区，货物进站后，海关和安检手续同步完成，不用再到机场重复安检。在途中运输环节，每辆运输车辆加装带 GPS 定位、异常开启报警功能的电子锁，实现全程监控。据测算，前置货站投运后，杭州综合保税区内企业的空运出口物流时间可压缩约24小时，企业仓储成本降低15%，运输效能提升50%。
6: 由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中心联合浙江省智能经济与智慧城市促进会、阿里云等14家单位共同编制的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并将于8月1号起实施。这是国内首个聚焦人工智能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领域的术语类标准，为全国 OPC 认定、评价、运营服务提供了统一的行业参照。作为一项术语类标准，人工智能 OPC 术语团体标准开创性搭建了5大术语板块、27项术语，完整覆盖 OPC 从创业起步到全球化发展的全流程。整套术语打通了政府平台、创业者、孵化机构、投资机构之间的沟通壁垒，让政策制定、订单匹配、创业辅导、跨境协同拥有了统一的专业语言。接下来，标准团队还将不断完善人工智能 OPC 全链条标准体系，打造 AI 轻量化创业的浙江标准样板，为全国培育超级个体、发展轻量化数字创业经济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方案。
7: 昨天一早，一架满载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商品的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美国洛杉矶，这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条通往美洲的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机场继嘉兴至达卡、嘉兴至布达佩斯航线之后开通的第三条国际货运专线。另外，机场还同步升级货站存储、货物打板、跨境转运配套设施，联动海关、货代企业，建立常态化协同保障机制。新航线有效衔接跨境贸易需求，与嘉兴乍浦港形成了空运高时效、海运低成本的双向互补。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6: 7月23号，绍兴越城区长城教院自主更新项目273户居民完成100%签约，没有政府征收，没有拆迁补偿，而是自己提出申请，自己推动立项，自己掏钱改造。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3幢预制板老楼，将原拆原建为电梯小洋房。273户居民用自己的力量，开启了人民家园自主建的基层民主实践。浙江之声记者蹲点长城教院小区，从业主摆摊征集签名，到95%基础民意启动签约，再到12个日夜签约攻坚，见证了他们从原地起高楼到最后成功的背后故事。请听报道：一张表格，273个签名。
7: 7月23号深夜，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长城教院小区自主更新签约点门口围满了居民。
8: 这个手机看，哎，好了，到时候资料来写好了。
7: 最后一户已经签约的消息一传开，大家纷纷赶到签约室，除了要共同见证这一刻，还要向这么多天一直帮着他们忙活签约工作的社区、街道的党员干部们由衷道谢。
9: 感谢你们。
7: 站在大伙儿面前的是居民徐大姐，从7月12号启动签约到这一刻，整整12天，她一直张罗着没停过，但嘶哑疲惫的声音此刻竟透露出了些许兴奋。
10: 你要晓得，我第一天多不容易啊，每天都是煎熬呀，这段时间每天看着手机，哦，有几家签了，签一家就是开心。我们是第一个原拆原建的，是我们绍兴的试点呢。
7: 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长城教院，地处绍兴主城区核心商圈，充满老城的烟火气。可13幢5层楼预制板住宅楼，在岁月斑驳中，几乎每幢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问题。有的楼体倾斜，差点靠在了一起；有的楼顶破败，外墙剥落；台风天积水没过膝盖；下雨天墙壁渗黑水；有的住户家中白蚁泛滥，地砖拱起。2幢一单元住户蒋奋奋的父亲已经94岁高龄。
11: 以前每次发台风下暴雨的话，水都到这边的，
12: 到膝盖这边。
11: 对，我爸好几次下不来，因为水太深了。后来我给他车买过来，用绳子拦吊上去的。
12: 他现在是几楼？
11: 4楼，
12: 所以
11: 他已经爬不动了。我本来老早就叫他住在我家去了，他说他这个房子住了35年了，也干净了。
7: 2024年，浙江省启动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探索，越城区随之开展预制板小区更新专项研究。2025年，越城区明确要更新改造老旧预制板楼房小区，创新推出原地自主更新加异地旧房换新双轨模式，明确小区同意率95%可申报，方案落地100%签约方可开工的刚性推进标准。得知消息的长城教院居民董华美第一个坐不住了，他想和居民们一起筹钱原拆原建住进新房。
13: 我们就纷纷打电话，打12345，就接到回复，让我们左邻右舍积极去争取，先自己签名，对我们有影响了，社区街道重视起来了。
7: 他在业主进出必经的2幢门口摆摊，自己用 Excel 做表格，几幢几户，业主名字、电话，后面列同意、不同意、备注，见到一个拦下一个，填表格。
13: 第一轮社区是到场的，但是整个过程的话都是我自己先铺垫好。我们是下午2点多到晚上7-8点的时候，主任给我发了信，他说：“大姐，哇，成功了90%。”那时候我跳起来，好高兴，我们胜利在望啊！这个达到100%的话，没多少人。
7: 沉甸甸的名义引起了政府部门进一步的重视。
9: 2025年5月，为了让民意更好地表达，

0: 方面呢是给他们合理的压降成本，到底是毛坯房还是精装修或者简装修，这个标准都让老百姓自主来定。第二方面呢，给予他们一些资金上的支持，比如说我们电梯加装的这些资金的支持。
1: 除此之外，经过越城区各部门多次对上争取后，产镇面积内每平米1980元的更新成本变成了1780元。蒋大姐说起这个一脸感激。
2: 一开始出来是1980，好多人接受不了，因为每次代表委我都去开的，去政府街道建设局、广播局，他们都四个部门都是努力的去争取的。这200块花了很多精力。
1: 街道社区在走街入户时发现，小区居民以60岁以上老年人为主，外来人口多，出租率很高，里面有70多户贫困户、低保户，还有30多户残疾困难家庭。针对高龄、失独、残障、经济困难群体，城南街道协调了50多套优质过渡安置房源。城南街道长城社区主任吕瑶红说，
3: 首先是老人的落脚，老人身体比较弱，希望有过渡房。我希望2年之后我们所有的老人一个都不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回来。
1: 但即便再争取，钢筋水泥成本就在那儿，能降的幅度并不大，老百姓的困难还得自己找出路。于是大伙儿聚在一起，在新房户型上开始动脑筋。老房基本都是55方户型，那么新房就推出44方到83方不同户型。这样一来，手头不宽裕的可以酌情减面积，而有承受力的则可以加钱扩面，35万左右可以得到83方新房，而维持原面积则只要不到10万元。当钱的问题解决后，再一次民调的结果显示，支持率又回到了95%。随着支持率回升，7月12号，长城教院原拆原建签约正式启动。前3天签约达72.4%，在开放所有可选户型的那天凌晨3点，排号已超30户。
4: 我叫我上面来2点钟来排队了。
5: 2点钟就来，
4: 大户型给他们要用光的。
6: 我4点钟就来了呀，相当划算的。
1: 当签约户数超过250户，每日推进变成了个位数，居民们和街道社区干部围绕剩下的10来户人家开始逐个击破。算账能解决的把账算清，讲透其中的大义小利，自己劝得动的自己劝，劝不动的就找他的亲朋好友同事一起劝。董华美告诉记者，为了劝一位业主签约，30来个邻居轮流上阵。这位业主欠下了不少债，原指望着政府拆房子多拿些钱，但自主更新打破了他的拆迁梦。
3: 他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一心想政府兜底那一种，就想多赔一点。但我们是奔着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态度去做的，不可能让他有这种想法去成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他说服。
1: 最终，尽管他不签约，但却答应了以市场价出售住房，回笼资金。于是，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

0: 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 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保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周二，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周三，市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周四，我市举行第25期亲青茶叙会。周五，省政协领导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5次例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江山干部群众集中收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周六，江山常熟两地携手共推职工疗休养合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进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6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宗保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宗保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宗保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宗保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宗保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麦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
1: 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族土脉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7月22号，市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市委委员24名，候补委员4名。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讲话，市委副书记黄晓兵、何日根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市委15届9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乘势而上再攀高，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155开局高分答卷，为全面推动地位更加彰显、全力打造重要增长极、加快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全会认为，市委15届9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工业经济加快起势，有效投资不断扩大，共富图景逐步显现，文旅事业繁荣发展，发展活力加速释放，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市发展中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必须坚决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巩固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按照省委15届9次全会和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纵深推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推动经济运行持续稳定向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7月23号上午，我市举行第25期青青茶叙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与6位企业家代表开展面对面叙谈交流。 倾听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解决急难筹判问题，市领导毛湘水、郑辉等参加。

会上，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江山锦汇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英俊、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浙江开阳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妮妮、浙江赛兆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家红、江山新龙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慧闯分别结合自身领域，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诉求。朱素芳感谢大家的宝贵建议，要求有关部门逐项做好梳理，及时协调解决，帮助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把支持服务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营造关心关爱企业家的浓厚氛围。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仓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清参加。陈勤仓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庄家棒、毛淑峰、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7月23号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连续3天每晚一集。我市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凝聚奋进力量。晚上8点，江山市2026年青年党员干部道德法纪培训班课堂上，700多名青年干部端坐凝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大家表示，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青春华章。7月23号，江山常熟两地职工疗休养互推互送合作推介会在市文旅集团举行。推介会上，市文旅集团向参会人员展示了我市秀美自然风光、深厚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文化及优质文旅产品。我市两家职工疗休养基地依次做宣传推介，两地还围绕疗休养精品旅游路线、疗休养工作开展情况等深入交流，并签订了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战略合作协议。据了解，为推动江山常熟两地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深度融合，激活文旅市场，拉动旅游消费，江山市总工会、市文旅集团先期赴常熟市实地调研，并与常熟市总工会确立了互推互送合作意愿。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对推动两地疗休养事业健康发展，提升两地职工幸福感与获得感，具有积极意义。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